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刘子玉。新的一年，祝大家一马当先，马年大吉。我为大家推荐的曲目呢，是贝多芬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5号第三乐章。为什么我推荐这个作品呢？是因为三乐章的主题和我们中国的春节序曲的主题特别特别的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推荐，希望大家喜欢。

Hello， 大家好，此刻的你正在干什么呢？是什么心情呢？我正在办公的时候偷偷溜出来给大家录制这段话呢。我一直觉得947的听众就像是我素未谋面的朋友一样。那马上就要到马年春节啦，我们就要共同开启新的一年了。在这个时候，我想送给大家一首巴赫的作品 BWV106号，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我总是在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特别平静的感受，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的感受分享给你们，我的每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也借着这段音乐，祝大家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里依然能够保留内在的秩序，获得平静感，也在这样的平静之中找到一种长久的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各位今年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主题教师王俊凯。我推荐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以帕格尼尼小提琴名曲为主题创作的24段变奏，其中的第18变奏温柔明亮，广为流传，是我认为全曲最动人的篇章。这一章节对我来说还更多了一层纪念意义，它伴随着我孩子的出生。第17变奏的忧伤旋律像浓雾般压抑窒息，随着孩子第一声啼哭，第18变奏明亮和弦骤然击碎阴霾，大调曙光涌入，新生降临，音乐不停，祝福不止。马年到，愿经典947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生活有旋律，日子有节奏，前路一马平川，万事皆成佳音，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孙雨桐。今天想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第5首。这首曲子是 F 大调，音乐里面充满了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是它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春天。所以我也想借这首作品，祝大家新春快乐。希望新的一年像春天一样，充满新的开始。

0: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在接受《越来越圆》主持人谢丽卿采访时，谈及推动他对指挥感兴趣的关键力量，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1: 我当时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
2: 非常感谢孙一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圆。您是最早是作为一个钢琴独奏家来培养的，你也是一路准备成为一个未来的钢琴演奏家，怎么会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
1: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了，因为你要往最早的说，其实我对乐队的最初步的一个印象吧，可能是我在考小四，就上音附小的那一年，我当时这个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因为我记得那个光碟呢是有一半是开裂的，它是被破坏掉的，但是那个盘，对，那个盘是能听的。我拿回家一听了以后，我觉得钢琴弹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那个乐队的声音我一下子人就陷进去了。
2: 什么作品啊？
1: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拉二。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就是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乐队的声音就四面八方向你涌来，就把你给整个人包裹住了。我这是对乐队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印象。到了后来呢，我进入到附小附中，和一些弦乐的同学组了室内乐，这个对我启发很大。因为你知道钢琴是一件在歌唱性上相对苍白的乐器，它的音是没有办法延留的，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在去问很多弦乐的同学，就是你们怎么做到能把一个句子拉到这么长，所以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再到后来，其实真正决定性的应该是我高三的那一年，我当时去听了这个张国荣老师在大学部开的这个指挥专业课，我旁听了半学期，那么就是一下子我觉得我的思路就被打开了。我之前其实不太明白指挥到底能干什么，那么通过这个专业课，我真正接触到所谓的指挥思维和之前我的这种钢琴的独奏思维有怎么样的不一样，所以这才最终决定了我后来真的要转到指挥这个行当。

Hello， 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歌手董诗云。上回和大伙儿见面的时候带来的那首《光芒1937》，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那是一首献给抗战英灵的安魂曲，更是致敬今日上海的赞美诗。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写一首我的新歌，也是一首流行与古典跨界融合的艺术歌曲《人间春》。

烟，祝福大家马年安康，幸福吉祥，阖家欢乐，事事如意。这首歌曲从中华五千年的美食文化出发来书写人间真情，歌词中的又见炊烟袅袅起，岁月悠悠，大地苍茫，漫漫人生路，将幸福共同酝酿，正是很好的描绘了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希望我们经典九四七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马年收获最简单却又平凡的小确幸，每天都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0: 专辑和这个黄斌老师的这个专辑，去年上个月季的闭幕的这个录影，也是四川爱乐乐团到现在为止50多年第一个专辑，也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专辑。
1: 这个算25岁的生日礼物吧，嗯，
0: 也算的，绝对算
1: 标准的00后的古典新势力。嗯，
0: 是的。大家听到的这个呢，固然它叫做这个 live recording 是吧？这个现场录音，
1: 对，是一个录制于音乐季演出的一个现场录音，应该是是不是乐季结束的那
0: 乐季？对，是的。其实那一周大家大量的工作，然后在里面我们从很早录音师冯老师就已经加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中也会有录的，然后尽量的做成了一个听起来很完美的，尽量完美的一个版本。我听这个录音的最终的效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自豪，也非常我为四川乐的音乐家老师们感到自豪，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上乘的录音。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做到了这个作为我们的第一张50多年来的第一张唱片，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黄斌老师呢会和四川爱乐，他会把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可能都会录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者您能不能听到，就是那种老式的那个状态。其实这种演绎是很难能可贵的，现在不多了。你可以听到非常直接的那种炙热的那种音色出来，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了。
1: 请欣赏由黄斌独奏、金玉矿指挥四川爱乐乐团演绎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947的听众与轻松乐逍遥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低音提琴首席钱伯文。马年将至，我在这里愿大家生活如歌，乐享安康，马上成功。在此之际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由我与我的朋友林瑞峰和黄秋宁老师一起带来的《玫瑰三愿》，让我们一起盼守新年的美好，祈愿平安与幸福。

0: 小红书。
1: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圆推荐自己和朋友们的音乐会。
2: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圆，
3: 因为当时在外面就觉得演奏室里面非常开心嘛，跟朋友们一起大家玩音乐，但是回来以后呢就陆陆续续的就在做，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市场也没有非常成熟，那最近是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和朋友们的音乐会呢，它大概是在我忘了是18年还是17年开始，反正做到今年是18年。你知道要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会呢，肯定逃不开是室内乐嘛，对吧？有的时候请大提琴家，有的时候请雪飞吉他演奏家，有的时候钢琴家，所以这个搞在一起做，大家很开心，做一个音乐会客厅，就每年大家聚一聚，这个玩玩音乐，挺开心的事儿。
2: 和朋友一起玩室内乐都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家是最最享受的时刻，最最享受的时刻。但是如果成立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要按照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排整套的曲目，恐怕就有点
3: 对对。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吃了外面那层糖衣，那里面的药没有吃。
1: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探戈的历史》，1900年。

大家好，我是鼓手徐志同，祝大家新生快乐，2026年马到成功。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喜欢的作品，是由鼓手 Louis Cole 以及吉他手 Corey Wong 合作的一首 Big Band 为主体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0: 乐评人琳达介绍葡萄牙钢琴大师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作品的特色。
1: 那么其实皮雷斯的莫扎特的话，他其实更倾向于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比较学院的，比较就是那个忠于原谱的这种弹法，就是跟海伯勒很像。他有很多的就是他的这种莫扎特，就是我们如果说不去很细致的去听的话，有很多的一些他的处理跟变化我们是就是很难去抓到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微动态是非常非常就是奇妙的，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听才可以感受到。像这一类的钢琴在历史上是蛮多的，比方说海伯勒也是这样。海伯勒我曾经就是我比较过这两位钢琴家的莫扎特，就是这个皮雷斯跟海伯勒这两代钢琴家，我会发现就是他们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处理一些乐句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就像微焦一样的非常非常，你要用望远镜不是要用显微镜去
2: 用放大镜
1: 这个内容。然后呢就是说

0: 我觉得哈利波特有可能它藏的会更深一点，就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然后去琢磨它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就它不是，他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外露型，非常的内，就是内敛的那种钢琴家，就是不是你觉得一听哇这个他们弹的好厉害啊，不是这种，就是你需要去那种钢琴家，对吧，就是这是不一样的。
1: 下面请欣赏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的 A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

0: 乐评人琳达介绍葡萄牙钢琴大师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作品的特色。
1: 那么其实皮雷斯的莫扎特的话，他其实更倾向于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比较学院的，比较就是那个忠于原谱的这种弹法，就是跟海伯勒很像。他有很多的就是他的这种莫扎特，就是我们如果说不去很细致的去听的话，有很多的一些他的处理跟变化我们是就是很难去抓到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微动态是非常非常就是奇妙的，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听才可以感受到。像这一类的钢琴在历史上是蛮多的，比如说海伯勒也是这样的。海伯勒我曾经就是我比较过这两位钢琴家的莫扎特，就是这个皮雷斯跟海伯勒这两代钢琴家，我会发现就是他们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处理一些乐句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就像微焦一样的非常非常，你要用望远镜不是要用显微镜去
2: 有放大镜
1: 这个内容。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海伯勒有可能他藏的会更深一点，就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然后去琢磨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就他不是，他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外露型的，非常的内，就是内敛的那种钢琴家，就是不是你觉得一听哇，这个他们弹得好厉害啊，他不是这种，就是你需要去的那种钢琴家，对吧？就是这是不一样的。
0: 下面请欣赏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的 A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

各位九四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博阳。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那么也在这个万象更新的美好时刻，我特别想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个人很喜欢，同时也是舒伯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就是他的降E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那么这部作品呢，也如同一个微缩的旅程。那当音乐进行到第四乐章时，舒伯特以他特有的温暖与光芒引领整个乐句逐渐攀升，中间呢虽然也有徘徊与低迷的时刻，但是呢最终呢我们都会走向明亮而广阔的终结。那么我也希望这首乐曲陪伴大家迎接新春，也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心中所愿皆能达成，也愿我们怀抱乐句中的温暖与坚韧，穿越迷雾，终将会抵达各自辽阔而明媚的曙光。祝大家新年快乐。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和947主持人谢帝星探讨现代音乐的理解，并分享他演奏的美国作曲家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当代作品，他都会被他的不和谐所吓到，觉得这些破碎的音符、尖锐的和声就毫无美感。但是其实这种不和谐正是当代音乐最珍贵的一种表达武器，它能触碰到古典浪漫主义音乐难以抵达的情绪与画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给大家演奏当代作品。在此之前，我想问大家，是不是在恐怖电影悬疑片里听到的配乐全是一些当代音乐里的不和谐音、不规则节奏？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就是极端的一种情境和极端的情绪嘛，像很多恐怖电影里边，就是包括希区柯克的很多电影里边，就用了非常刺激的这种音响，就是说那个精神病患者啊，里边就是在浴室谋杀里边，就用了一个非常不协和的一个和弦，脏脏脏脏，然后配上这谋杀场景，那让人不寒而栗了。所以有人说，好像是那个恐怖电影推动了那个现代音乐的接受程度。
1: 这种紧张、恐惧、不安的情绪，它根本没有办法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只有当代音乐里的小二度碰撞、无调性的音阶或者突然的节奏断裂能精准地戳中这种感受。而这个南卡罗的 Tango 呢，如果大家此刻在直播间上放上我的谱子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它一共有三行谱子。当老师，我的老师给我布置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的开心，因为它没有几个音。但是当我看到三行谱子前面的拍号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第一行三四拍，第二行四八拍，第三行五八拍。这还不是最绝的，最关键的是在第六页的时候，第一行变成了五八拍，第二行六八拍，第三行四八拍。
2: 天哪，这样的把逼疯的节奏啊！
1: 是的，我当时是第一次接触这样子三行完全是独立的节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当时在思考怎么去计算，要不我拿一个苹果把它切成四份，然后去找一下它们的共同数吧。然后最后发现没有办法计算，所以我觉得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最大的一个技巧，其实就回到刚才我那个苹果理论，就是你把它一个小节想象成是一个苹果，那么你的右手把这一小节切成了三份，然后你的中声部把它切成了四份，然后低声部切成了五份，然后去感受到它们每一块苹果是怎么样交织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音乐实验，因为它的名字已经体现出来了，它认为这首曲子是一种 Tango 的节奏，所以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就想象此刻我在跳 Tango。 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并不是很足够，因为它有不同的音区传来的声音，有不同的节奏，那怎么去感受呢？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小精灵，就是比较一个轻巧的形象，它在跳 Tango。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到最后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结尾。它就是一种所有的形象都结合在一起，大家在狂欢的那种感觉。
0: 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郭蓉蓉演奏的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0: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圆推荐自己和朋友们的音乐会。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圆，
2: 因为当时在外面就觉得演奏室音乐非常开心嘛，跟朋友们一起大家玩音乐，但是回来以后呢就陆陆续续的在做，但是我觉得可能市场也没有非常成熟，那最近是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和朋友们的音乐会呢，它大概是在我忘了是18年还是17年开始，反正做到今年是18年。你知道要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会，那肯定逃不开是室内乐嘛，对吧？有的时候请大提琴家，有的时候请雪飞吉他演奏家，有的时候钢琴家，所以这个搞在一起做，大家很开心，做一个音乐会客厅，每年大家聚一聚，这个玩玩音乐，挺开心的事儿。
1: 和朋友一起玩室内乐，都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家是最最享受的时刻，最最享受的时刻。但是如果成立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要按照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排整套的曲目，恐怕就有点
2: 对对。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吃了外面那层糖衣，那里面的药没有吃。
0: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探戈的历史》，1900年。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的《花为什么这么红》，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它其实是由张昭改编雷振邦一个电影里的《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曲。
2: 对，这是个老电影，很多年轻的朋友还不一定看过呢。
1: 是的，他把这个主题曲改编成了这个钢琴曲，并且命名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对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的歌词本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可是，当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冰山，感受到一个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一种意境。我在演奏这首作品之前，我会先想象自己站在帕米尔高原的冰山上，风正从冰川的缝隙里吹过来，拂过指尖，掠过耳畔。而他钢琴的高音区，他从最远的地方轻轻地传来一个声音，他就像冰山之巅那缕光，像从天山深处传来最遥远的那个声音。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我会刻意

0: 意的让指尖拉住每一个音，不让它飘得太快，让大家能感受到冰山的那种呼吸感。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像烛火似的音符，忽明忽暗。其实这个也是印证了前面冰山的风，然后在黑夜中昏暗的时刻，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冰山的雾气漫过来的朦胧。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的画面，比如说像云影掠过的冰面，或者说是纱帐后的微光，非常的妖娆，非常的摇曳。此刻我有点找不到形容词。然后到了最后，一切都消失了，它停留在了曙和弦上，而这个曙和弦可以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哇，我觉得这个蓉蓉你是一个诗人你在那个音乐当中感受到这么丰富的一个意象，你也表达了一个非常非常富于诗意，所以有一个德语词很适合你，就是 Ton Dichter， 声音的诗人。
0: 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源于谱面的研究，为什么它能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冰山的感觉，其实也是源于张昭他把这首作品改编成钢琴曲之后，他把主题和伴奏主要集中在中高音区，所以这会听起来非常的唯美，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冰山的感觉。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来欣赏这首作品。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2026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在这里呢，预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马年里，一马当先，马到成功，也希望大家尽情地享受音乐，享受人生。借此机会，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它叫《抒情交响曲》。创作它的是位不太著名的作曲家，名字叫做策姆林斯基。这位作曲家在年轻时就被勃拉姆斯所推崇，而后呢，他又教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学生，名字叫做勋伯格，也就是我们口中十二音的开创者。同时呢，策姆林斯基还是马勒的圈中好友，两人在音乐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大家听过马勒的《大地之歌》，相信你一定会对策姆林斯基的抒情交响曲感到似曾相识，因为这两首作品的灵感都源自于东方的诗歌。《大地之歌》取材于中国的唐诗，而策姆林斯基的抒情交响曲则选用了泰戈尔的著名诗集《园丁集》作为蓝本。他选用了七段不同的诗歌来表现爱情从渴望到满足再到最终的分离这样的整个过程。作曲家运用了极其高超而细腻的管弦乐配器手法和丰富绚丽的和声，音乐的肢体具有极强的室内乐风格。同时他还仔细地研究了诗歌的文本和韵律，使得音乐表现手法和文字能够丝丝入扣的结合，可以说这是文学和音乐相融合的最高典范。这里我们选取了第三乐章的开头部分，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你是一朵夜里的云》，它表现了男主人公对于爱情的甜蜜幻想。下面请欣赏。

0: 三个步骤，非常符合认知心理学规律，可以作为深度学习的范例推广。
1: 非常感谢孙一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远。
2: 我首先在决定演一首作品之前，我会空很长一段时间不听跟他有关的任何录音，因为这个录音一旦你听过之后，你就很难再洗去。我希望是我自己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然后重新看这个谱子，特别是如果这个曲子之前我演过一些，演过几遍了以后，那这次我一定要以第一遍来演的这种心态和眼光来看它。那么一般来讲，我在准备一个谱子会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我比如说在9月份有一场演出，我可能会提前半年先把这个曲子看一遍，这一遍基本上是比较粗的看，也就是抓它的大的框架。我指的是这是我没演过的一首曲子。那么看完之后稍微放一段时间，我可能中间有一个月会再碰它。离这个演出大概可能2个月的时候，我会开始极其仔细的看。这一遍看的时候是一个音一个音这么看下来的，包括了我们叫纵向的看和横向的看。纵向的就是看的和声关系，横向的呢，比如说句法的划分，我在谱子上会画竖线，就比如说4小节它是一个单位，我画它一个8小节一个大单位。这样的话，你哪怕不看音符，你只是把谱子翻开，你也能够很明确的就看到这个音乐它的整体脉络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我第二遍做的一个功课。第二遍看完之后，我可能会再放一段时间，就可能没那么长了，半个月左右吧。临到演出之前，大概有1-2周的时候，我会开始看第三遍。但这一遍我看的不会那么细，就钻到局部，我需要再站远，我要站出来。因为如果你是陷到细节中的话，那么最后呈现出来这东西很可能就是一个碎片的堆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莫扎特其实有句话我特别赞同，他写完一首作品之后，他要觉得这首作品像他手里的一个苹果。就是哪怕是马勒的一个80分的交响曲，最后你一定得把它看小，你才能够真正说你掌握了它。所以我的第三遍其实做的是这件事情。那么最后我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看着看着把它又看得简单了，因为第二遍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有无穷的细节。第三遍当你做到你觉得一览无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有把握说把它带到乐团面前去告诉他们我的一个诠释的版本。
0: 请欣赏孙一凡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

九四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典音乐经纪人吴子光，同时我也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所想给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旋律大王弗朗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在春天 In Feeling。 舒伯特的一生中谱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比如说深乐套曲、冬之旅、美丽的磨坊女和天鹅之歌，但是此外还有一些旋律非常优美的小曲子，比如说这首《在春天》被誉为他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是德国诗人恩斯特·舒尔茨所创作的，描绘了在美丽的大自然中与所爱之人一起相处的情景，旋律非常非常的优美柔和，展现了室内音乐的动人之处。农历马年即将到来，同时也标志着春天即将到来，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冰雪消融、春和日丽、百花盛开的日子里，与所爱之人一起欢度一个健康

0: 我比较过这两位钢琴家的莫扎特，就是，这个皮雷斯跟开普勒这两代钢琴家，我会发现就是他们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处理一些乐句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就像微焦一样的，非常非常，你要用望远镜，不是要用显微镜去看
1: 有放大镜
0: 这个内容。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海伯勒有可能他藏的会更深一点，就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然后去琢磨，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就他不是，他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外露型，非常的内，就是内敛的那种钢琴家，就是不是你觉得一提哇，这个他们弹得好厉害啊，他不是这种，就是你需要去的那种钢琴家，主要就是这是不一样的。
2: 下面请欣赏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的 A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

各位今年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主题教师王俊凯。我推荐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以帕格尼尼小提琴名曲为主题创作的24段变奏，其中呢第18变奏温柔明亮广为流传，是我认为全曲最动人的篇章。这一章节对我来说还更多了一层纪念意义，它伴随着我孩子的出生。第17变奏的忧伤旋律像浓雾般压抑窒息，随着孩子第一声啼哭，第18变奏明亮和弦骤然击碎阴霾，大调曙光涌入，新生降临，音乐不停，祝福不止。马年到，愿经典947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生活有旋律，日子有节奏，前路一马平川，万事皆成佳音，新年快乐。

九四七的听众与轻松乐逍遥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低音提琴首席钱伯文。马年将至，我在这里愿大家生活如歌，乐享安康，马上成功。在此之际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由我与我的朋友林瑞峰和黄秋宁老师一起带来的《玫瑰三愿》，让我们一起盼守新年的美好，祈愿平安与幸福。

0: 小红书。
1: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和947主持人谢帝星探讨现代音乐的理解，并分享他演奏的美国作曲家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2: 很多人第一次听当代作品，他都会被他的不和谐所吓到，觉得这些破碎的音符、尖锐的和声就毫无美感。但是其实这种不和谐正是当代音乐最珍贵的一种表达武器，它能触碰到古典浪漫主义音乐难以抵达的情绪与画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给大家演奏当代作品。在此之前，我想问大家，是不是在恐怖电影悬疑片里听到的配乐全是一些当代音乐里的不和谐音、不规则节奏？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就是极端的一种情境和极端的情绪嘛，像很多恐怖电影里边，就是包括希区柯克的很多电影里边，就用了非常刺激的这种音响，就是说那个精神病患者啊，里边就是在浴室谋杀里边，就用了一个非常不协和的一个和弦，脏脏脏脏，然后配上这谋杀场景，那让人不寒而栗了。所以有人说，好像是那个恐怖电影推动了那个现代音乐的接受程度。
2: 这种紧张、恐惧、不安的情绪，它根本没有办法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只有当代音乐里的小二度碰撞、无调性的音阶，或者突然的节奏断裂，能精准地戳中这种感受。而这个南卡罗的 Tango 呢，如果大家此刻在直播间上放上我的谱子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它一共有三行谱子。当老师，我的老师给我布置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的开心，因为它没有几个音。但是当我看到三行谱子前面的拍号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第一行三四拍，第二行四八拍，第三行五八拍。这还不是最绝的，最关键的是在第六页的时候，第一行变成了五八拍，第二行六八拍，第三行四八拍。
3: 天哪，这样的把逼疯的节奏啊。
2: 是的，我当时是第一次接触这样子三行完全是独立的节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当时在思考怎么去计算，要不我拿一个苹果把它切成四份，然后去找一下它们的共同数吧。然后最后发现没有办法计算。所以我觉得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最大的一个技巧，其实就回到刚才我那个苹果理论，就是你把它一个小节想象成是一个苹果，那么你的右手把这一小节切成了三份，然后你的中声部把它切成了四份，然后低声部切成了五份，然后去感受到它们每一块苹果是怎么样交织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音乐实验，因为它的名字已经体现出来了，它认为这首曲子是一种 Tango 的节奏。所以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就想象此刻我在跳 Tango。 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并不是很足够，因为它有不同的音区传来的声音，有不同的节奏，那怎么去感受呢？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小精灵，就是比较一个轻巧的形象，它在跳 Tango。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到最后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结尾。它就是一种所有的形象都结合在一起，大家在狂欢的那种感觉。
1: 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郭蓉蓉演奏的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大家好，我是孙雨桐。今天想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五首。这首曲子是 F 大调，音乐里面充满了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是它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春天。所以我也想借这首作品，祝大家新春快乐。希望新的一年像春天一样，充满新的开始。

大家好，我是爵士音乐家作曲家黄野。在新年佳节呢，祝大家马年吉祥，万事如意。之所以推荐 Jacob Collier 的 Into Deep， 是因为这首作品呢融合了创新的和声和节奏，展现出了一些爵士乐的无限可能性，它能带给一种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尤其是在新的一年时有压力的时候能放松。

各位轻松乐逍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文子阳。我为大家推荐的曲目是我为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中国四季》。这部作品是以中国农历为脉络，总共有12个乐章，而最后一个乐章就刚好完结在中国的春节之上，它叫暮岁新春乐，所以我也用这个乐章来祝福大家新年万事顺遂，开心快乐。

章的主题和我们中国的春节序曲的主题特别特别的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推荐，希望大家喜欢。

0: 青年指挥家金玉矿谈起他接到四川爱乐乐团邀请他出任首席指挥时感到的惊讶。如今他和乐团合作的第一张唱片问世，堪称是他给自己的25岁生日礼物。
1: 我永远记得，那是我的第一次和四川乐结识。直到他们在2023年还是2024年的一个交接的地方，在某一场我和他们的音乐会中，他们提出了愿不愿意来这个就是更进一步。那个时候我仍然记得那一瞬间我的反应就是啊，我就哇，就的吗，我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感谢。现在您看我们的这个专辑和这个黄斌老师的这个专辑，去年上个月季的闭幕的这个录音，也是四川爱乐乐团到现在为止50多年第一个专辑，也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专辑。
2: 这个算25岁的生日礼物吧，
1: 也算的，绝对算
2: 标准的00后的古典新势力。
1: 是的。大家听到的这个呢，固然它叫做这个Live recording 是吧？这个现场录音，
2: 对，是一个录制于音乐季演出的一个现场录音，应该是不是乐季结束的那
1: 乐季？对，是的。

其实那一周大家大量的工作，然后在里面我们从很早录音师冯老师就已经加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中也会有录的，然后尽量的做成了一个听起来很完美的，尽量完美的一个版本。我听这个录音的最终的效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自豪，也非常我为四川乐的音乐家老师们感到自豪，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上乘的录音，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做到了这个作为我们的第一张50多年来的第一张唱片，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黄斌老师呢会和四川爱乐，他会把四大小提琴曲可能都会录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者您能不能听到，就是那种老式的那个状态。其实这种演绎是很难能可贵的，现在不多了。你可以听到非常直接的那种炙热的那种音色出来，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了。
1: 请欣赏由黄斌独奏、金玉矿指挥四川爱乐乐团演绎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青年指挥家金玉矿聊起高个指挥的优势和劣势。作为高个指挥，金玉矿非常推崇指挥大师布隆施泰特。
1: 一般来说，说指挥啊，现在从卡莱恩开始，大家都比较喜欢矮个的指挥啊。高个指挥有什么优势？矮个指挥有什么优势？那您肯定算高个指挥。您的按照我们以前的，如果学校里说长手长脚，对不对？
2: 对，长手长脚是优势。但是这个是一个你的优势呢，你要会控制它，这是难的。现在小孩营养好，都越来越这个大个，然后手长脚长，如果你一直展示出来的话。其实他是很没有力量，因为他是过分信息的冗余。你一直在这个挥舞，其实就等于没有挥舞。我会看一些很多日本的指挥，他们的手势非常的集中，带来的声音也很集中。我们知道日本出了很多很棒的布鲁克纳录音，出了很多很多德奥的很棒的录音，他们很精准，很集中，动作不是很大，但恰恰很有力量。我收到过很多的提醒，就是要集中。然后我也现在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当然我们现在在说的是非常外化的这个指挥的，就是最浅层的这个视觉上面的这个信号。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克莱伯，小克莱伯的话，他就把手长脚长发挥到了最大的优势，他的这个优美的双臂就是没得讲，没得讲，就是古典乐上最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同时他又是非常集中的，他的指挥是非常有密度的。对于大个儿指挥来说，怎么让我们的指挥有密度，这个是一个课题。
1: 嗯，这估计是你以后指挥生涯只一直要试图要解决，试图要往前推进的一个事情。
2: 是的，
1: 哦，这个很有道理。
2: 其实比如说 Blomstedt， 他其实挺高的，他瑞典人，
1: 高个
2: 他其实挺高的。我在纽约和他有过一个短暂的交流，所以我真人见过他，他不矮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他可以动的时候，他是那样子的指挥，他有很多 NHK 的很棒的这个录像。但是他现在一切都被缩到了可能就是胸口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然后他一切就是用这个的时候，他的密度提升的浓度啊是成指数级别的。然后当他在做这个勃拉姆斯和或者是贝多芬或者是他一些他钟爱的作曲家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在纽约听了他的这个幻想交响曲，他只需要动那么一点点，但是就可以让整个乐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密度，这就是密度的力量。
1: 这个词我觉得用的特别特别好，密度啊，一个向外的一个张力啊，一个线条，但你又要把它收回来，要让它做成一个更富有实体感的感觉啊。
2: 我就在那儿开玩笑，就是说你年轻指挥，你再怎么用力的去这个，你都比不过这些他们这些布先人动一下手指，就给你那个伸长一下子，而且它是拢住的。就它不是外，它不是外放的，它不是，它一切都被拢在里面。这个就是经验，就要一直学习。
0: 请欣赏布隆施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二交响曲中曲快板。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尹存墨，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曲目呢，是舒伯特的降 G 大调即兴曲 Opus 90第三首。给大家推荐这首曲子的原因呢，是这首曲子我自己觉得是给别人一种安静的力量。在我自己心情不好或者说有一点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打开这首曲子的录音啊，会让我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啊，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喜欢上这首曲子。

各位亲爱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钢琴家饶浩。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总需要一些旋律陪伴我们回顾过往，走向新年。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肖邦的作品《波兰幻想曲》，它不仅是一首钢琴杰作，我认为更像是一段精神的旅程，带着坚韧和勇气，还有永不褪色的乐观。过去的一年，可能我们都有过迷茫或者是低落的时刻，但这首曲子告诉我们，音乐可以承载泪水，但更会托起希望。在这些波澜起伏的乐句间，我们能听到其中的锐气，也能听见从黑暗中升腾而出的光明。这不仅仅是音符的流动，我认为更是一种心境的拓荒。无论经历过什么，前路始终值得向往。即将到来的马年象征着奔月和前行，愿这首波兰幻想曲像一匹穿越时光的骏马，载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与期盼，踏进新的春天，让我们在音乐赋予的韧性中找回自己的节奏，保持内心的炙热。旧岁已展千重景，新年再进百尺竿，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与音乐相伴，与勇气同行，拥抱更加辽阔的人生。

各位九四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博阳。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那么也在这个万象更新的美好时刻，我特别想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个人很喜欢，同时也是舒伯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就是他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那么这部作品呢，也如同一个微缩的旅程。那当音乐进行到第四乐章时，舒伯特以他特有的温暖与光芒，引领整个乐句逐渐攀升。中间呢，虽然也有徘徊与低迷的时刻，但是呢，最终呢，我们都会走向明亮而广阔的终结。那么我也希望这首乐曲陪伴大家迎接新春，也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心中所愿皆能达成，也愿我们怀抱乐句中的温暖与坚韧，穿越迷雾，终将会抵达各自辽阔而明媚的曙光。祝大家新年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爵士歌手兼爵士萨克手包子包君瑞。那么我在此呢，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到成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叫做 Soul Conversation。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找到自己的 Soul Mate。 那找到人呢，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Soul Conversation。 祝大家新春快乐。

各位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指挥董超。首先在此祝大家2026年新年快乐，万事顺意。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来自于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的艺术歌曲致 Chloris。 大家知道2026年是著名的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同时也是英国著名作曲家布里顿逝世50周年。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我希望这首精致的法国艺术歌曲能够为大家的音乐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持续关注经典947，让音乐陪伴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乐评人林达探讨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的演奏艺术。
1: 为什么阿格里奇今年已经84岁了，然后我们礼拜五礼拜六都会放他弹的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二钢琴协奏曲，弹协奏曲他一般都选这两个，完了之后呢，
2: 对，他现在因为只弹协奏曲，
1: 大家也听他加演，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弹独奏音乐会，
2: 对，是的，是的，
1: 要弹独奏，只有听命鼓掌，哄他开心了，他弹加演。我会播放的就是他，也就是前就在两个月前，在波兰的弗洛兹瓦弹了那个贝多芬以后呢，他加演了一首，哎呀，那个太惊人了，就是那个斯卡拉蒂啊，就是那个要靠同音反复。就是那个感觉，我这84岁一个老太太居然就弹的就是和她，我觉得就和她盛年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就是大家现场音乐会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波兰的那个广播在实时在解说嘛，所以老太太上下谢幕了之后啊，最后她一屁股坐在上面，马上就开始下手就弹这个曲子，所以波兰的解说还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按来来说是一个播出事故，他巴拉巴拉在说了，突然看到阿格里奇在弹了，所以他在收声，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们先听为快，好吧？我们先听听为快，就是这个特别好玩。
3: Piano pianissimo do tonowującego forte fortissimo, ale ona w tym pracowaniu posługuje się wszystkimi środkami.

0: 这个就是属于就现场放烟花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斯卡拉蒂的奏鸣曲是阿格里奇现在经常返场用的一个作品。还有嘛，就是他有的时候也会返场弹一下巴赫，
0: 然后就在这场弗拉祖瓦夫里边，就是说，他先给你放个烟花，然后呢，再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安静、非常非常沉静的一个巴赫的萨拉班德。就这就是他就玩另外一种了，就是音色的这种气氛、
1: 对他玩的那个音色的意境嘛。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实际上在这个两方面都有非常非常突出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对阿格里奇半个多世纪始终迷他，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个艺术上的两大特长。
1: 对，是的。
0: 啊，他是说的非常好，就是火焰与钻石的结合。
1: 啊，是，对，就比较遗憾，就是他现在独奏音乐会已经不开了，他主要是重奏和协奏曲为主了，已经。
0: 可能已经不开独奏音乐会二三十年了吧？
1: 对，已经很久不开了。其实
2: 下面就请欣赏玛莎·阿格里奇在波兰弗罗茨瓦夫音乐会现场加演的巴赫第二帕蒂塔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

Hello， 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歌手董诗云。上回和大伙儿见面的时候带来的那首《光芒1937》，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那是一首献给抗战英灵的安魂曲，更是致敬今日上海的赞美诗。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写一首我的新歌，也是一首流行与古典跨界融合的艺术歌曲《人间炊烟》，祝福大家马年安康，幸福吉祥，阖家欢乐，事事如意。这首歌曲从中华5000年的美食文化出发，来书写人间真情。歌词中的又见炊烟袅袅起，岁月悠悠，大地苍茫，漫漫人生路，将幸福共同酝酿，正是很好的描绘了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希望我们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马年收获最简单却又平凡的小确幸，每天都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首。这首作品呢，它其实是创作在1742年到1749年间，它是巴赫晚年的巅峰之作。然后这部作品呢，它被称作为巴赫的音乐遗嘱，其实是他对自己一生复调音乐创作的总结和升华。就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就是说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接近失明了。在第14首三重赋格，就是未完成的这首赋格当中，他就与世长辞了。我刚才说他的这个主题是风吹不走了，那希望我能唱准
2: 唱得很准啊，多唱一下。
1: 他的主题是这个对吗？但是在第一首赋格的艺术第一首，他的主题是水波风水，也就是说把它倒过来了，就像一座山一样，或者说像一个 M，就 M 变成 W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个主题倒过来。可是当这首作品演奏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主题它的倒置形态，也就是瑞拉苏法米瑞，然后它其实可以浓缩成四个音，就是瑞拉法瑞，然后这四个音在音乐学者看来它其实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有研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是拉丁十字架的四个方向，它其实就侧面体现了巴赫深厚的宗教信仰，所以说这个也会跟我接下来说的联觉是有关系的。然后所以我们会听到这里面会有很多主题和倒置主题同时出现的时刻，它们有可能是以不同的时间出现的。比如说一开始第一个主题，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它是孤零零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底下没有任何的声部。但是过了12拍以后，另一个主题从低声部出现了。然后到后面，你会发现它们主题和主题之间的这个间隔就逐渐的在缩短，这个就很像人生中它不同阶段的相遇和分离。
2: 对我来说，聆听像巴赫这样的多声部的这个浮雕作品啊，我开始还认得清楚，然后开始努力能够跟上一个，跟上两个，跟上三个已经很吃力了，再到后面我就迷路了。
1: 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去听巴赫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其实是给到演奏者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把所有的声部，所有可能像声部的东西都把它找出来，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然后最关键的是你要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每一个声部，让他们之间不会打架。因为很多时候两个角色他是在对话，有的时候一个代表了理性和秩序，然后另一个代表着情感和变化，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俩是同时在说一件事情，你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理清楚，这个是对演奏者来说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巴赫，只有巴赫的作品我们是从小时候，比如说四岁开始学琴，我们可能就会接触巴赫的作品，可是等到演奏家级别的时候，我们依然还会在演奏这样的作品。
2: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分享他对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的理解和他听到的音乐中的故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郭蓉蓉演奏的《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全曲长约5分半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男中音胡思豪。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分享一首我非常喜欢的德语艺术歌曲，来自作曲家 Hugo Wolf 的 Air East， 春来了。也是借着美妙的音乐，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马踏春风，万事顺意。

Hello， 大家好，此刻的你正在干什么呢？是什么心情呢？我正在办公的时候偷偷溜出来给大家录制这段话呢。我一直觉得947的听众就像是我素未谋面的朋友一样。那马上就要到马年春节啦，我们就要共同开启新的一年了。在这个时候，我想送给大家一首巴赫的作品 BWV106 号，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我总是在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特别平静的感受，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的感受分享给你们，我的每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也借着这段音乐，祝大家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里依然能够保留内在的秩序，获得平静感，也在这样的平静之中找到一种长久的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今天947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世博。正值2026年马年春节到来之际，在这里祝福今年947的听众事事顺遂，马踏青云，幸福加码。今天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 F 大调可爱的行版。这部作品出版时并没有编号，是格罗夫最佳的作品编号170。这首作品本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第二乐章，但由于整部作品的结构的一些问题，被贝多芬忍痛割爱了。据说贝多芬很早就写好了这个作品，并且他自己很喜欢。作品仿佛带大家来到了梦中的大自然一样，这么棒的作品不应该被大家遗忘，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样喜欢这首作品，谢谢。

大家好，我是鼓手徐志同，祝大家新生快乐，2026年马到成功。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喜欢的作品，是由鼓手 Louis Cole 以及吉他手 Corey Wong 合作的一首 Big Band 为主体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0: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在接受越来越圆主持人谢立新采访时，谈及推动他对指挥感兴趣的关键力量，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1: 我当时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
2: 非常感谢孙一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圆。您是最早是作为一个钢琴独奏家来培养的，你也是一路准备成为一个未来的钢琴演奏家，怎么会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
1: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了，因为你要往最早的说，其实我对乐队的最初步的一个印象吧，可能是我在考小四，就上音附小的那一年，我当时这个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因为我记得那个光碟呢是有一半是开裂的，它是被破坏掉的，但是那个盘，对，那个盘是能听的。我拿回家一听了以后，我觉得钢琴弹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那个乐队的声音我一下子人就陷进去了。
2: 什么作品啊？
1: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拉二。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就是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乐队的声音就四面八方向你涌来，就把你给整个人包裹住了。我这是对乐队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印象。到了后来呢，我进入到附小附中，和一些弦乐的同学组了室内乐，这个对我启发很大。因为你知道钢琴是一件在歌唱性上相对苍白的乐器，它的音是没有办法言流的，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在去问很多弦乐的同学，就是你们怎么做到能把一个句子拉到这么长，所以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再到后来，其实真正决定性的应该是我高三的那一年，我当时去听了这个张国荣老师在大学部开的这个

堆专业课，我旁听了半学期，那么就是一下子我觉得我的思路就被打开了。我之前其实不太明白指挥到底能干什么，那么通过这个专业课，我真正接触到所谓的指挥思维和之前我的这种钢琴的独奏思维有怎么样的不一样，所以这才最终决定了我后来真的要转到指挥这个行当。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吴亦凡，在2025年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一名。在这里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作品26的第五乐章，也是这首套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是一首非常辉煌的终曲。其中众多的高难度技术片段将整部作品推向了高潮，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也能感受到一种狂欢的气氛。

大家好，我是青年指挥金玉矿。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和今年947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在这里也祝福大家2026的马年新春快乐，一马平川走顺途。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种草了将近8年的曲子，它就是约翰亚当斯的大苏尔的达摩。大苏尔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片区域的统称。它在加州中部的海岸，被誉为加州一号公路的灵魂。在这个路段中，你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岩石海景，以及红杉树林和海雾交织在一起的景象。这个公路过去3年因为滑坡和泥石流长期不通，最近终于在半个月前再次全线贯通了。约翰亚当斯本人也是住在加州北部，我想他必然数次驾驶过这条公路，而且见到了这条线路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下不同的独特的美丽。介绍完了大苏尔，接下来可能就要解释达摩了。说到达摩，大家可能会有些耳熟，因为这是来自梵语中的音译。在佛教和印度哲学中，达摩原意为正法，它涵盖了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宇宙的运行规律，是印度宗教和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印度文化一直在我的成长中有着很多的影响，从我少年时读黑塞作品中那些若隐若现的印度禅宗的东方哲思，再到我在上一附中时的时常练耳老师汪老师，他在高三那年为我打开了印度古典音乐世界的神奇的大门。可以说，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奇妙地集合在了约翰亚当斯的这部作品里。我怀抱着最诚挚的情感将这部作品推荐给大家，希望我们能在这部作品里相遇，共享对于哲思的求索，极简的宏大架构下笼罩着的宁静和深邃，当然还有就是我那对于大自然的永远的向往和敬畏。

经典九四七轻松乐逍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一文。马年即将到来，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天呢，我刚好要跟宁波交响乐团演出由著名作曲家周湘林先生创作的二胡鱼乐队《天马》。大家一听作品名字就应该发现，这是跟马年非常呼应的一首作品，所以想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请欣赏委内瑞拉钢琴家与作曲家加布里埃尔·蒙泰罗于2025年8月9日参加瑞士格式塔德梅纽因音乐节，在现场即兴演奏瑞士民谣。他先向现场观众征集曲调，然后即兴演奏，完成了这一非凡的表演。
1: 下面我会为大家表演我小时候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经常玩的即兴演奏。对我来说，即兴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我不预想，没有计划，在我下手到那一刻之前，什么都不存在。其成果只有一次，我再重复的话也会不一样。现在，我请大家给我提供一条音乐旋律，最好是人人皆知的，比较简单，弹两遍大家都能记住的那种。我现在需要有人唱给我听，只需要几个音，脍炙人口的旋律歌谣，最好是来自本地瑞士，人人都知道的歌。我们一起来看看即兴成果如何。谁愿意来唱？几个音，人人熟悉的旋律，让我来加以即兴。有人愿意唱吗？瑞士的歌曲可不少呀，我不熟悉，可你们一定知道。也许是首经典的歌曲。有请，有请。
2: Okay.
1: 太棒了。
2: What is that?
1: 是哪首歌？是本地的歌吗？
2: Okay, great.
1: 太好了，谢谢。
2: Okay.
1: 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爵士吉他手大黑，在这里祝大家2026马年新春快乐，马到成功。然后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呢，叫做 My Ideal， 我的理想，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爵士萨克斯演奏家 Walter Smith。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坚持自己的理想，继续努力。最后祝大家新春快乐。

Hello， 经典九四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鞠小夫。那么在这里呢，恭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欢乐，生活幸福，长长久久。那么我想为大家推荐莫扎特这一首艺术歌曲的原因。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龚天鹏。我为大家推荐的青春音乐祝福作品是20世纪匈牙利作曲家可达伊的孔雀变奏曲，因为没有任何一部外国交响乐能比它更让我想起中国。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大吉，请欣赏。

大家好，我是张傲哲。首先在此新春之际，祝大家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马到成功。我推荐的曲目是《阳光照着塔什库尔干》，这首曲目是我在帕格尼尼比赛第二轮选择的中国曲目，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借这首曲目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既阳光又美好。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法国作曲家杜邦的《沙丘上的小屋》，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第二首作品是你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法国作曲家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曲家，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是哦，这个作品和那个作家我还不是熟悉，我还是专门去查了一下 ，Gabriel Dubon 是一个德彪西和拉贝尔同时代的一个作曲家，而且他36岁很早就去世了，怎么会选择这位作曲家？
2: 这位作曲家其实是我的专业老师，当时他在挖掘20世纪，有什么还没有被大家发现的作曲家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位法国作曲家。他其实是传承了德彪西，受到了拉威尔的影响，所以他算是一个集大成者。就当时他为什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位有才华的作曲家会被埋没呢？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这样不够纯粹的一个风格就很难让他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可是正因为如此，他的音乐反而有一种特别的纯粹和真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在今天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首作品，名字就是沙丘上的房子。然后我希望能带大家一起走进，就是他在沙丘小屋养病时写下的这一

在曲子一开篇，我会想象，首先我会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沙漠当中，然后我会想象此刻的旋律，它是从沙滩光影里浮现出来的那种厚重感，那种步伐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穿过朦胧的晨雾，然后第一次看见沙丘的轮廓，内心还带着一丝因未知而起的颤抖。前四小节，然后到了第四小节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大家还能记得，所有的旋律转移到了高音，高音你能听到像水晶一样透亮，但是又慢慢的渐弱，非常微弱。在我的印象中，我就会想象就仿佛在沙尘里看不清前路的一种迷茫，像命运在推着人在沙丘里漫无目的的行走。然后后来我们能感受到音乐突然变得紧张，就仿佛像沙尘暴一样，直到整个沙尘弥漫了整个天空，就仿佛漫天的黄沙席卷了天空，宏大的让人喘不过气。而在其中我们还能听到那种悲痛和回忆。

但是在最后最后最后的最后，一切回归到了大调，而这我认为是一种内心终于回归了平静，然后最终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曙光从天边逐渐的出现。

0: 哇，你这个表达的这个情境，我觉得完全可以和杜邦音乐里表达的这个情境媲美。
1: 希望大家在听过这个故事以后，再去听这样的作品以后，会有一个新的感受，然后有可能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
2: 刚才就是青年钢琴家郭荣荣在哈基米越来越圆直播聊天室里分享他对法国作曲家 Gabriel 杜邦的沙丘上的小屋中感受到的奇妙故事。那么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郭荣荣演奏的这首作品。

0: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圆》讲述他和恩师余丽拿的三代情缘。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圆》。您和夫人都是小提琴出身，都是小提琴名家，又带出了一个学小提琴的孩子，现在于老师和他就有点像祖孙辈儿的这种感觉。
2: 是祖孙辈儿，他也特别喜欢于老师，他特别爱于老师。昨天晚上还看他那个写笔记本上面写了这个粗体字于老师，让我想也没说。后来翻过来看到我喜欢你，真是笑死了。我说你另开一页写上爸爸。
1: 您觉得现在回头再来看，就是于老师当时教您和于老师现在教您的孩子，您觉得于老师的教学里面最可贵的什么东西？你觉得让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于老师？
2: 我一直说于老师这个教学里面最最核心的就是认真两个字，他教学非常认真，陪着我当时我记得练一下午，其实我们老师上课就是一个半小时嘛，但是他有一首作品这个没上完，他会一下午时间都给我，他到我家里去，到我家里去放着那个录像，那个时候还有录像带，就上面老二拉一曲，我跟着老学一曲，老二拉一曲跟着学一曲，大概就一下午时间，是我们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就一路，到后来，家里还要问他吃不吃晚饭，吃了走了。
1: 还有这样的老师，就是现在真是怎么找啊？到哪去找啊？
0: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的西班牙作曲家德法利亚的摇篮曲。

0: 请欣赏委内瑞拉钢琴家与作曲家加布里埃尔·蒙泰罗于2025年8月9日参加瑞士格施塔德梅纽因音乐节，在现场即兴演奏瑞士民谣。他先向现场观众征集曲调，然后即兴演奏，完成了这一非凡的表演。
1: 下面我会为大家表演我小时候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经常玩的即兴演奏。对我来说，即兴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我不预想，没有计划，在我下手到那一刻之前，什么都不存在。其成果只有一次，我再重复的话也会不一样。现在，我请大家给我提供一条音乐旋律，最好是人人皆知的，比较简单，弹两遍大家都能记住的那种。我现在需要有人唱给我听，只需要几个音，脍炙人口的旋律歌谣，最好是来自本地瑞士，人人都知道的歌。我们一起来看看即兴成果如何。谁愿意来唱？几个音，人人熟悉的旋律，让我来加以即兴。有人愿意唱吗？瑞士的歌曲可不少呀，我不熟悉，可你们一定知道。也许是首经典的歌曲。有请，有请。
2: OK，
1: 太棒了。
2: What is that?
1: 是哪首歌？是本地的歌吗？
2: Okay,
1: 太好了，谢谢。
2: OK，
1: 没问题。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首。这首作品呢，它其实是创作在1742年到1749年间，它是巴赫晚年的巅峰之作。然后这部作品呢，它被称作为巴赫的音乐遗嘱，其实是他对自己一生复调音乐创作的总结和升华。就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就是说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接近失明了。在第14首三重赋格，就是未完成的这首赋格当中，他就与世长辞了。我刚才说他的这个主题是那希望我能唱准
2: 唱得很准，很好听，多唱一下
1: 他的主题是这个对吗？但是在第一首赋格的艺术第一首，他的主题是水波风水，也就是说把它倒过来了，就像一座山一样，或者说像一个 M，就 M 变成 W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个主题倒过来。可是当这首作品演奏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主题它的倒置形态，也就是瑞波索发咪瑞，然后它其实可以浓缩成四个音，就是瑞拉波瑞。然后这四个音在音乐学者看来它其实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有研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是拉丁十字架的四个方向，它其实就侧面体现了巴赫深厚的宗教信仰。所以说这个也会跟我接下来说的联觉是有关系的。然后所以我们会听到这里面会有很多主题和倒置主题同时出现的时刻，它们有可能是以不同的时间出现的。比如说一开始第一个主题，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它是孤零零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底下没有任何的声部。但是过了12拍以后，另一个主题从低声部出现了。然后到后面，你会发现它们主题和主题之间的这个间隔就逐渐的在缩短，这个就很像人生中它不同阶段的相遇和分离。
2: 对我来说，聆听像巴赫这样的多声部的这个浮雕作品啊，我开始还认得清楚，然后开始努力能跟上一个，跟上两个，跟上三个已经很吃力了，再到后面我就迷路了。
1: 但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去听巴赫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其实是给到演奏者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把所有的声部，所有可能像声部的东西都把它找出来，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然后最关键的是你要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每一个声部，让他们之间不会打架。因为很多时候两个角色他是在对话，有的时候一个代表了理性和秩序，然后另一个代表着情感和变化，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俩是同时在说一件事情，你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理清楚，这个是对演奏者来说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巴赫，只有巴赫的作品我们是从小时候，比如说四岁开始学琴，我们可能就会接触巴赫的作品，可是等到演奏家级别的时候，我们依然还会在演奏这样的作品。
2: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分享他对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的理解和他听到的音乐中的故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郭蓉蓉演奏的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全曲长约5分半钟。

0: 请欣赏委内瑞拉钢琴家与作曲家加布里埃尔·蒙泰罗于2025年8月9日参加瑞士格式塔德梅纽因音乐节，在现场即兴演奏瑞士民谣。他先向现场观众征集曲调，然后即兴演奏，完成了这一非凡的表演。
1: 下面我会为大家表演我小时候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经常玩的即兴演奏。对我来说，即兴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我不预想，没有计划，在我下手到那一刻之前。

0: 什么都不存在，其成果只有一次，我再重复的话也会不一样。现在我请大家给我提供一条音乐旋律，最好是人人皆知的，比较简单，弹两遍大家都能记住的那种。我现在需要有人唱给我听，只需要几个音，脍炙人口的旋律歌谣，最好是来自本地瑞士人人都知道的歌。我们一起来看看即兴成果如何，谁愿意来唱几个音人人熟悉的旋律，让我来加以即兴。有人愿意唱吗？
1: There are many Swiss songs.
0: 瑞士的歌曲可不少呀，我不熟悉，可你们一定知道。也许是首经典的歌曲。有请，有请。
1: OK.
0: 太棒了。
1: What is that?
0: 是哪首歌？
1: Is this something
0: 是本地的歌吗？
1: Okay,
0: 太好了，谢谢。
1: Okay.
0: 没问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爵士歌手兼爵士萨克手包子包君瑞。那么我在此呢，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到成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叫做 Soul Conversation。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找到自己的 Soul Mate。 那找到人呢，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Soul Conversation。祝大家新春快乐。

今天947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世博。正值2026年马年春节到来之际，在这里祝福今年947的听众事事顺遂，马踏青云，幸福加码。今天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 F 大调可爱的行本。这部作品出版时并没有编号，是格罗夫最佳的作品编号170。这首作品本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第二乐章，但由于整部作品的结构的一些问题，被贝多芬忍痛割爱了。据说贝多芬很早就写好了这个作品，并且他自己很喜欢。作品仿佛带大家来到了梦中的大自然一样，这么棒的作品不应该被大家遗忘，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样喜欢这首作品，谢谢。

0: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在接受越来越圆主持人谢立新采访时，谈及推动他对指挥感兴趣的关键力量，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1: 我当时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
2: 非常感谢孙一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圆。您是最早是作为一个钢琴独奏家来培养的，你也是一路准备成为一个未来的钢琴演奏家，怎么会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
1: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了，因为你要往最早的说，其实我对乐队的最初步的一个印象吧，可能是我在考小四，就上音附小的那一年，我当时这个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因为我记得那个光碟呢是有一半是开裂的，它是被破坏掉的，但是那个盘，对，那个盘是能听的。我拿回家一听了以后，我觉得钢琴弹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那个乐队的声音我一下子人就陷进去了。
2: 什么作品啊？
1: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拉二。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就是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乐队的声音就四面八方向你涌来，就把你给整个人包裹住了。我这是对乐队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印象。到了后来呢，我进入到附小附中，和一些弦乐的同学组了室内乐，这个对我启发很大。因为你知道钢琴是一件在歌唱性上相对苍白的乐器，它的音是没有办法延留的，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在去问很多弦乐的同学，就是你们怎么做到能把一个句子拉到这么长，所以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再到后来，其实真正决定性的应该是我高三的那一年，我当时去听了这个张国荣老师在大学部开的这个指挥专业课，我旁听了半学期，那么就是一下子我觉得我的思路就被打开了。我之前其实不太明白指挥到底在干什么，那么通过这个专业课，我真正接触到所谓的指挥思维和之前我的这种钢琴的独奏思维有怎么样的不一样，所以这才最终决定了我后来真的要转到指挥这个行当。

大家好，我是青年指挥金玉矿。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和经典947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在这里也祝福大家2026的马年新春快乐，一马平川走顺途。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种草了将近8年的曲子，它就是约翰亚当斯的大苏尔的达摩。大苏尔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片区域的统称。它在加州中部的海岸，被誉为加州一号公路的灵魂。在这个路段中，你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岩石海景，以及红杉树林和海雾交织在一起的景象。这个公路过去3年因为滑坡和泥石流长期不通，最近终于在半个月前再次全线贯通了。约翰亚当斯本人也是住在加州北部，我想他必然数次驾驶过这条公路，而且见到了这条线路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下不同的独特的美丽。介绍完了大苏尔，接下来可能就要解释达摩了。说到达摩，大家可能会有些耳熟，因为这是来自梵语中的音译。在佛教和印度哲学中，达摩原意为正法，它涵盖了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宇宙的运行规律，是印度宗教和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印度文化一直在我的成长中有着很多的影响，从我少年时读黑塞作品中那些若隐若现的印度禅宗的东方哲思，再到我在上音附中时的视唱练耳老师汪老师，他在高三那年为我打开了印度古典音乐世界的神奇的大门。可以说，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奇妙地集合在了约翰亚当斯的这部作品里。我怀抱着最诚挚的情感将这部作品推荐给大家，希望我们能在这部作品里相遇，共享对于哲思的求索，极简的宏大架构下笼罩着的宁静和深邃，当然还有就是我那对于大自然的永远的向往和敬畏。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青年指挥家金玉矿聊起高个指挥的优势和劣势。作为高个指挥，金玉矿非常推崇指挥大师布隆施泰特。
1: 一般来说，

0: 说指挥啊，现在从卡莱恩开始，大家都比较喜欢矮个的指挥啊。高个指挥有什么优势？矮个指挥有什么优势？那您肯定算高个指挥。您的按照我们以前的，如果学校里说长手长脚，对不对？
1: 对，长手长脚是优势。但是这个是一个你的优势呢，你要会控制它，这是难的。现在小孩营养好，都越来越这个大个儿，然后手长脚长，如果你一直展示出来的话。其实他是很没有力量，因为他是过分信息的冗余。你一直在这个挥舞，其实就等于没有挥舞。我会看一些很多日本的指挥，他们的手势非常的集中，带来的声音也很集中。我们知道日本出了很多很棒的布鲁克纳录音，出了很多很多德奥的很棒的录音，他们很精准，很集中，动作不是很大，但恰恰很有力量。我收到过很多的提醒，就是要集中。然后我也现在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当然我们现在在说的是非常外化的这个指挥的，就是最浅层的这个视觉上面的这个信号。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克莱伯，小克莱伯的话，他就把手长脚长发挥到了最大的优势，他的这个优美的双臂就是没得讲，没得讲，就是古典乐上最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同时他又是非常集中的，他的指挥是非常有密度的。对于大个儿指挥来说，怎么让我们的指挥有密度，这个是一个课题。
0: 嗯，这估计是你以后指挥生涯一直要试图要解决，试图要往前推进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哦，这个很有道理。
1: 其实比如说 Blomstedt， 他其实挺高的，他瑞典
0: 大高个儿，
1: 他其实挺高的。我在纽约和他有过一个短暂的交流，所以我真人见过他，他不矮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他可以动的时候，他是那样子的指挥，他有很多 NHK 的很棒的这个录像。但是他现在一切都被缩到了可能就是胸口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然后他一切就是用这个的时候，他的密度提升的浓度啊是成指数级别的。然后当他在做这个勃拉姆斯和或者是贝多芬或者是他一些他钟爱的作曲家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在纽约听了他的这个幻想交响曲，他只需要动那么一点点，但是就可以让整个乐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密度，这就是密度的力量。
0: 这个词我觉得用的特别特别好，密度啊，一个向外的一个张力啊，一个线条，但你又要把它收回来，要让它做成一个更富有实体感的感觉啊。
1: 我就在那儿开玩笑，就是说你年轻指挥，你再怎么用力的去这个，你都比不过这些他们这些布先人动一下手指，就给你那个伸长一下子，而且它是拢住的。就它不是外，它不是外放的，它不是，它一切都被拢在里面。这个就是经验，就要一直学习。
2: 请欣赏布隆施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二交响曲中曲快板。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吴亦凡，在2025年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一名。在这里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作品26的第五乐章，也是这首套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是一首非常辉煌的终曲。其中众多的高难度技术片段将整部作品推向了高潮，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也能感受到那种狂欢的气氛。

各位亲爱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钢琴家饶浩。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总需要一些旋律陪伴我们回顾过往，走向新年。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肖邦的作品《波兰幻想曲》，它不仅是一首钢琴杰作，我认为更像是一段精神的旅程，带着坚韧和勇气，还有永不褪色的乐观。过去的一年，可能我们都有过迷茫或者是低落的时刻，但这首曲子告诉我们，音乐可以承载泪水，但更会托起希望。在这些波澜起伏的乐句间，我们能听到其中的锐气，也能听见从黑暗中升腾而出的光明。这不仅仅是音符的流动，我认为更是一种心境的拓荒。无论经历过什么，前路始终值得向往。即将到来的马年象征着奔月和前行，愿这首波兰幻想曲像一匹穿越时光的骏马，载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与期盼，踏进新的春天，让我们在音乐赋予的韧性中找回自己的节奏，保持内心的炙热。旧岁已展千重景，新年再进百尺竿，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与音乐相伴，与勇气同行，拥抱更加辽阔的人生。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刘子玉。新的一年，祝大家一马当先，马年大吉。我为大家推荐的曲目呢，是贝多芬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5号第三乐章。为什么我推荐这个作品呢？是因为三乐章的主题和我们中国的春节序曲的主题特别特别的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推荐，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龚天鹏。我为大家推荐的新春音乐祝福作品是20世纪匈牙利作曲家可达伊的孔雀变奏曲，因为没有任何一部外国交响乐能比它更让我想起中国。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大吉，请欣赏。

0: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远》讲述他和恩师余丽拿的三代情缘。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远》。您和夫人都是小提琴出身，都是小提琴名家，又带出了一个学小提琴的孩子，现在余老师和他就有点像祖孙辈的这种感觉。
2: 是祖孙辈，他也特别喜欢余老师，他特别爱余老师。昨天晚上还看他那个其实笔记本上面写了这个粗体字余老师，让我想也没说，后来翻过来看到我喜欢你，真是笑死了。我说你另开也写上爸爸。
1: 您觉得现在回头再来看，就是余老师当时教您和余老师现在教您这孩子，您觉得余老师的教学里面最可贵的什么东西？你觉得让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余老师？
2: 我一直说余老师这个教学里面最最核心的就是认真两个字，他教学非常认真，陪着我当时我记得练一下午，其实我们老师上课就是一个半小时嘛，但是他有一首作品这个没上完，他会一下午时间都给我，他到我家里去，到我家里去放着那个录像，那个时候还有录像带，就上面老二拉一曲，我跟着了学一曲，老二拉一曲跟着学一曲，反正这个一下午时间，什么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就一路。到后来，家里还要问他吃不吃晚饭，不吃了走了。
1: 还有这样的老师，就是现在真是怎么找啊？到哪去找啊？
0: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的西班牙作曲家德法利亚的摇篮曲。

大家好，我是青年指挥金玉矿。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和经典947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在这里也祝福大家2026的马年新春快乐，一马平川走顺途。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种草了将近8年的曲子，它就是约翰亚当斯的大苏尔的达摩。大苏尔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片区域的统称。它在加州中部的海岸，被誉为加州一号公路的灵魂。在这个路段中，你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岩石海景，以及红杉树林和海雾交织在一起的景象。这个公路过去3年因为滑坡和泥石流长期不通，最近终于在半个月前再次全线贯通了。约翰亚当斯本人也是住在加州北部，我想

他必然数次驾驶过这条公路，而且见到了这条线路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下不同的独特的美丽。介绍完了大苏尔，接下来可能就要解释达摩了。说到达摩，大家可能会有些耳熟，因为这是来自梵语中的音译。在佛教和印度哲学中，达摩原意为正法，它涵盖了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宇宙的运行规律，是印度宗教和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印度文化一直在我的成长中有着很多的影响，从我少年时读黑塞作品中那些若隐若现的印度禅宗的东方哲思，再到我在上一附中时的视昌练耳老师汪老师，他在高三那年为我打开了印度古典音乐世界的神奇的大门。可以说，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奇妙地集合在了约翰·亚当斯的这部作品里。我怀抱着最诚挚的情感将这部作品推荐给大家，希望我们能在这部作品里相遇，共享对于哲思的求索，极简的宏大架构下笼罩着的宁静和深邃，当然还有就是我那对于大自然的永远的向往和敬畏。

家好，我是孙雨桐。今天想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五首。这首曲子是 F 大调，音乐里面充满了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是它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春天。所以我也想借这首作品，祝大家新春快乐。希望新的一年像春天一样，充满新的开始。

经典九四七轻松乐逍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一文。马年即将到来，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天呢，我刚好要跟宁波交响乐团演出由著名作曲家周湘林先生创作的二胡鱼乐队天马。大家一听作品名字就应该发现这是跟马年非常呼应的一首作品，所以想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Hello， 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歌手董诗云。上回和大伙儿见面的时候带来的那首《光芒1937》，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那是一首献给抗战英灵的安魂曲，更是致敬今日上海的赞美诗。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写一首我的新歌，也是一首流行与古典跨界融合的艺术歌曲《人间炊烟》，祝福大家马年安康，幸福吉祥，阖家欢乐，事事如意。这首歌曲从中华5000年的美食文化出发来书写人间真情，歌词中的又见炊烟袅袅起，岁月悠悠，大地苍茫，漫漫人生路，将幸福共同酝酿，正是很好的描绘了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希望我们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马年收获最简单却又平凡的小确幸，每天都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Hello， 大家好，我是爵士歌手兼爵士萨克手包子包君瑞。那么我在此呢，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到成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叫做 Soul Conversation。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找到自己的 Soul Mate。 那找到人呢，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Soul Conversation。祝大家新春快乐。

0: 乐评人琳达介绍葡萄牙钢琴大师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作品的特色。
1: 那么其实皮雷斯的莫扎特的话，他其实更倾向于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比较学院的，比较就是那个忠于原谱的这种弹法，就是跟海伯勒很像。他有很多的就是他的这种莫扎特，就是我们如果说不去很细致的去听的话，有很多的一些他的处理跟变化我们是就是很难去抓到的，就是他里面的这个微动态是非常非常就是奇妙的，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听才可以感受到。像这一类的钢琴家历史上是蛮多的，比方说海伯勒也是这样。海伯勒我曾经就是我比较过这两位钢琴家的莫扎特，就是这个皮雷斯跟海伯勒这两代钢琴家，我会发现就是他们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处理一些乐句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就像微焦一样的非常非常，你要用望远镜不是要用显微镜去
2: 用放大镜
1: 这个内容。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海伯勒有可能他藏的会更深一点，就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然后去琢磨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就他不是，他们都不是属于那种。

0: 外物型，非常的内，就是内敛的那种钢琴家，就是不是你觉得一起哇，这个他们弹得好厉害啊，他不是这种，就是你需要的那种钢琴家，主要就是这是不一样的。
1: 下面请欣赏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的 A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

大家好，我是张傲哲。首先在此新春之际，祝大家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马到成功。我推荐的曲目是《阳光照着塔什库尔干》，这首曲目是我在帕格尼尼比赛第二轮选择的中国曲目，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借这首曲目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既阳光又美好。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的《花为什么这么红》，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它其实是由张昭改编雷振邦一个电影里的《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曲。
2: 对，这是个老电影，很多年轻的朋友还不一定看过呢。
1: 是的，他把这个主题曲改编成了这个钢琴曲，并且命名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对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的歌词本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可是，当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冰山，感受到一个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一种意境。我在演奏这首作品之前，我会先想象自己站在帕米尔高原的冰山上，风正从冰山的缝隙里吹过来，拂过指尖，掠过耳畔。而他钢琴的高音区，他从最远的地方轻轻地传来一个声音，他就像冰山之巅那缕光，像从天山深处传来最遥远的那个声音。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我会刻意的让指尖拉住每一个音，不让它飘得太快，让大家能感受到冰山的那种呼吸感。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像烛火似的音符忽明忽暗，其实这个也是印证了前面冰山的风，然后在黑夜中昏暗的时刻，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冰山的雾气漫过来的朦胧。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的画面，比如说像云影掠过的冰面，或者说是纱帐后的微光，非常的妖娆，非常的摇曳。此刻我有点找不到形容词。然后到了最后，一切都消失了，它停留在了属和弦上，而这个属和弦可以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2: 哇，我觉得这个蓉蓉你是一个诗人你在那个音乐当中感受到这么丰富的一个意象，你也表达的也非常非常富于诗意。所以有一个德语词很适合你，就是 Tom Dichter， 声音的诗人。
1: 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源于谱面的研究。为什么它能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冰山的感觉，其实也是源于张昭他把这首作品改编成钢琴曲之后，他把主题和伴奏主要集中在中高音区，所以这会听起来非常的唯美。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冰山的感觉。那么接下来

大家好，我是爵士吉他手大黑，在这里祝大家2026马年新春快乐，马到成功。然后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呢，叫做 My Ideal， 我的理想，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爵士萨克斯演奏家 Walter Smith。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坚持自己的理想，继续努力。最后祝大家新春快乐。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和947主持人谢帝星探讨现代音乐的理解，并分享他演奏的美国作曲家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当代作品，他都会被他的不和谐所吓到，觉得这些破碎的音符、尖锐的和声就毫无美感。但是其实这种不和谐正是当代音乐最珍贵的一种表达武器，它能触碰到古典浪漫主义音乐难以抵达的情绪与画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给大家演奏当代作品。在此之前，我想问大家，是不是在恐怖电影悬疑片里听到的配乐全是一些当代音乐里的不和谐音、不规则节奏？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2: 就是极端的一种情境和极端的情绪嘛，像很多恐怖电影里边，就是包括希区柯克的很多电影里边，就用了非常刺激的这种音响，就是说那个精神病患者啊，里边就是在浴室谋杀里边，就用了一个非常不协和的一个和弦，脏脏脏脏，然后配上这谋杀场景，那让人不寒而栗了。所以有人说，好像是那个恐怖电影推动了那个现代音乐的接受程度。
1: 这种紧张、恐惧、不安的情绪，它根本没有办法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只有当代音乐里的小二度碰撞、无调性的音阶，或者突然的节奏断裂，能精准地戳中这种感受。而这个南卡罗的 Tango 呢，如果大家此刻在直播间上放上我的谱子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它一共有三行谱子。当老师，我的老师给我布置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的开心，因为它没有几个音。但是当我看到三行谱子前面的拍号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第一行三四拍，第二行四八拍，第三行五八拍。这个还不是最绝的，最关键的是在第六页的时候，第一行变成了五八拍，第二行六八拍，第三行四八拍。
2: 天哪，这样把逼疯的节奏啊！
1: 是的，我当时是第一次接触这样子三行完全是独立的节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当时在思考怎么去计算，要不我拿一个苹果把它切成四份，然后去找一下它们的共同数吧。然后最后发现没有办法计算。所以我觉得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最大的一个技巧，其实就回到刚才我那个苹果理论，就是你把它一个小节想象成是一个苹果，那么你的右手把这一小节切成了三份，然后你的中声部把它切成了四份，然后低声部切成了五份，然后去感受到它们每一块苹果是怎么样交织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音乐实验，因为它的名字已经体现出来了，它认为这首曲子是一种 Tango 的节奏，所以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就想象此刻我在跳 Tango。 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并不是很足够，因为它有不同的音区传来的声音，有不同的节奏，那怎么去感受呢？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小精灵，就是比较一个轻巧的形象，它在跳 Tango。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到最后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结尾。它就是一种所有的形象都结合在一起，大家在狂欢的那种感觉。
0: 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郭蓉蓉演奏的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Hello， 大家好，此刻的你正在干什么呢？是什么心情呢？我正在办公的时候偷偷溜出来给大家录制这段话呢。我一直觉得947的听众就像是我素未谋面的朋友一样。那马上就要到马年春节啦，我们就要共同开启新的一年了。在这个时候，我想送给大家一首巴赫的作品 BWV106 号，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我总是在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特别平静的感受，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的感受分享给你们，我的每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也借着这段音乐，祝大家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里依然能够保留内在的秩序，获得平静感，也在这样的平静之中找到一种长久的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乐评人林达探讨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的演奏艺术。
1: 为什么阿格里奇今年已经84岁了，然后我们礼拜五礼拜六都会放他弹的贝多芬第一钢琴奏曲和第二钢琴奏曲，弹协奏曲他一般都选这两个，完了之后呢，
2: 对，他现在就只弹协奏曲，
1: 大家也听他加演，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弹独奏音乐会，
2: 对，是的，是的，
1: 要弹他独奏，只有拼命鼓掌，哄他开心了，他弹加演。我会播放的就是他，也就前就在两个月前，在波兰的弗洛兹瓦弹了那个贝多芬以后呢，他加演了一首，哎呀，那个太惊人了，就是那个斯卡拉蒂啊，就是那个要靠同音反复。就是那个感觉，我这84岁一个老太太居然就弹的就是和她，我觉得就和她盛年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就是大家现场音乐会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波兰的那个广播在实时在解说嘛，所以老太太上下谢幕了之后啊，最后她一屁股坐在上面，马上就开始下手就弹这个曲子，所以波兰的解说还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按来来说是一个播出事故，他巴拉巴拉在说了，突然看到阿格里奇在弹了，所以他在收声，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们先听为快，好吧？我们先听听为快，就是这个特别好玩。
3: Piano pianissimo do pianissimo forte fortissimo, ale ona w tym frazowaniu posługuje się wszystkimi środkami.

0: 这个就是属于就现场放烟花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斯卡拉蒂的奏鸣曲是阿格里奇现在经常返场用的一个作品。还有嘛，就是他有的时候也会返场弹一下巴赫。
0: 然后就在这场弗拉祖瓦夫里边，就是说，哎，他先给你放个烟花，然后呢，再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安静、非常非常沉静的一个巴赫的萨拉班德。就这就是他就玩另外一种了，就是这种音色的这种气氛、啊。
1: 对，他玩的那个音色的意境嘛。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实际上在这个两方面都有非常非常突出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对阿格里奇半个多世纪始终迷他，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个艺术上的两大特长。
1: 对，是的。
0: 啊，他是说的非常好，就是火焰与钻石的结合
1: 啊。是，对，就比较遗憾，就是他现在独奏音乐会已经不开了，他主要是重奏和协奏曲为主了，已经。
0: 可能已经不开独奏音乐会二三十年了吧？
1: 对，已经很久不开了。
2: 下面就请欣赏玛莎·阿格里奇在波兰弗罗茨瓦夫音乐会现场加演的巴赫第二帕蒂塔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

大家好，我是鼓手徐志同，祝大家新春快乐，2026年马到成功。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喜欢的作品，是由鼓手 Louis Cole 以及吉他手 Corey Wong 合作的一首 Big Band 为主体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尹存墨，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曲目呢，是舒伯特的降 G 大调即兴曲 Opus 90第三首。给大家推荐这首曲子的原因呢，是这首曲子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给人一种安静的力量。在我自己心情不好或者说有一点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打开这首曲子的录音啊，会让我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啊，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喜欢上这首曲子。

0: 请欣赏委内瑞拉钢琴家与作曲家加布里埃尔·蒙泰罗于2025年8月9日参加瑞士格式塔德梅纽因音乐节，在现场即兴演奏瑞士民谣。他先向现场观众征集曲调，然后即兴演奏，完成了这一非凡的表演。
1: 下面我会为大家表演我小时候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经常玩的即兴演奏。对我来说，即兴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我不预想，没有计划，在我下手到那一刻之前，什么都不存在。其成果只有一次，我再重复的话也会不一样。现在，我请大家给我提供一条音乐旋律，最好是人人皆知的，比较简单，弹两遍大家都能记住的那种。我现在需要有人唱给我听，只需要几个音，脍炙人口的旋律歌谣，最好是来自本地瑞士，人人都知道的歌。我们一起来看看即兴成果如何。谁愿意来唱？几个音，人人熟悉的旋律，让我来加以即兴。有人愿意唱吗？瑞士的歌曲可不少呀，我不熟悉，可你们一定知道。也许是首经典的歌曲。有请，有请。
2: OK，
1: 太棒了。
2: What is that?
1: 是哪首歌？是本地的歌吗？
2: Okay,
1: 太好了，谢谢。
2: OK，
1: 没问题。

今天947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世博。正值2026年马年春节到来之际，在这里祝福今年947的听众事事顺遂，马踏青云，幸福加码。今天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 F 大调可爱的行版。这部作品出版时并没有编号，是格罗夫最佳的作品编号170。这首作品本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第二乐章，但由于整部作品的结构的一些问题，被贝多芬忍痛割爱了。据说贝多芬很早就写好了这个作品，并且他自己很喜欢。作品仿佛带大家来到了梦中的大自然一样，这么棒的作品不应该被大家遗忘，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样喜欢这首作品，谢谢。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法国作曲家杜邦的《沙丘上的小屋》，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第二首作品是你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法国作曲家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曲家，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是哦，这个作品和那个作家我还不是熟悉，我还去专门去查了一下。Gabriel Dubon 是一个德彪西和拉威尔同时代的一个作曲家，而且他36岁很早就去世了，怎么会选择这位作曲家？
2: 这位作曲家其实是我的专业老师，当时他在挖掘20世纪，有什么还没有被大家发现的作曲家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位法国作曲家。他其实是传承了德彪西，受到了拉威尔的影响，所以他算是一个集大成者。就当时他为什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位有才华的作曲家会被埋没呢？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这样不够纯粹的一个风格就很难让他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是正因为如此，他的音乐反而有一种特别的纯粹和真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在今天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首作品，名字就是沙丘上的房子。然后我希望能带大家一起走进，就是他在沙丘小屋养病时写下的这一本私密的日记。接下来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一起翻开这本日记，走进他的沙丘世界。

在曲子一开篇，我会想象，首先我会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沙漠当中，然后我会想象此刻的旋律，它是从沙滩光影里浮现出来的那种厚重感，那种步伐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穿过朦胧的晨雾，然后第一次看见沙丘的轮廓，内心还带着一丝因未知而起的颤抖。前四小节，然后到了第四小节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大家还能记得，所有的旋律转移到了高音，高音你能听到像水晶一样透亮，但是又慢慢的渐弱，非常微弱。在我的印象中，我就会想象就仿佛在沙尘里看不清前路的一种迷茫，像命运在推着人在沙丘里漫无目的的行走。

后来我们能感受到音乐突然变得紧张，就仿佛像沙尘暴一样，直到整个沙尘弥漫了整个天空，就仿佛漫天的黄沙席卷了天空，宏大的让人喘不过气。而在其中，我们还能听到那种悲痛和回音。

但是在最后最后最后的最后，一切回归到了大调，而这我认为是一种内心终于回归了平静，然后最终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曙光从天边逐渐的出现。

0: 哇，你这个表达的这个情境，我觉得完全可以和杜邦音乐里表达的这个情境媲美。
1: 希望大家在听过这个故事以后，再去听这样的作品以后，会有一个新的感受，然后有可能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
2: 刚才就是青年钢琴家郭荣荣在哈基米越来越圆直播聊天室里分享他对法国作曲家 Gabriel 杜邦的《沙丘上的小屋》中感受到的奇妙故事。那么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郭荣荣演奏的这首作品。

0: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在接受《越来越远》主持人谢立新采访时，分享他研读总谱的三个步骤，非常符合认知心理学规律，可以作为深度学习的范例推广。
1: 非常感谢孙一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远》。
2: 我首先在决定演一首作品之前，我会空很长一段时间不听跟他有关的任何录音，因为这个录音一旦你听过之后，你就很难再洗去。我希望是我自己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然后重新看这个谱子，特别是如果这个曲子之前我演过一些，演过几遍了以后，那这次我一定要以第一遍来演的这种心态和眼光来看它。那么一般来讲，我在准备一个谱子会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我比如说在九月份有一场演出，我可能会提前半年先把这个曲子看一遍，这一遍基本上是比较粗的看，也就是抓它的大的框架，我指的是这是我没演过的一首曲子。那么看完之后稍微放一段时间，我可能中间有一个月会再碰它，离这个演出大概可能两个月的时候，我会开始极其仔细的看。这一遍看的时候是一个音一个音这么看下来的，包括了我们叫纵向的看和横向的看。纵向的就是看的和声关系，横向的呢，比如说句法的划分，我在谱子上会画竖线，就比如说四小节它是一个单位，我画它一个，八小节一个大单位，这样的话你哪怕不看音符，你只是把谱子翻开，你也能够很明确的就看到这个音乐它的整体脉络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我第二遍做的一个功课。第二遍看完之后，我可能会再放一段时间，就可能没那么长了，半个月左右吧。临到演出之前大概有一两周的时候，我会开始看第三遍，但这一遍我看的不会那么细，就钻到局部，我需要再站远，我要站出来。因为如果你是陷到细节中的话，那么最后呈现出来这东西很可能就是一个碎片的堆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莫扎特其实有句话我特别赞同，他写完一首作品之后，他要觉得这首作品像他手里的一个苹果，就是哪怕是马勒的一个80分的交响曲，最后你一定得把它看小，你才能够真正说你掌握了它。所以我的第三遍其实做的是这件事情。那么最后我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看着看着把它又看得简单了，因为第二遍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有无穷的细节，第三遍当你做到哦，你觉得一览无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有把握说把它带到乐团面前去告诉他们我的一个诠释的版本。
0: 请欣赏孙一凡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

各位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博阳。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那么也在这个万象更新的美好时刻，我特别想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个人很喜欢，同时也是舒伯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就是他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那么这部作品呢，也如同一个微缩的旅程。那当音乐进行到第四乐章时，舒伯特以他特有的温暖与光芒，引领整个乐句逐渐攀升。中间呢，虽然也有徘徊与低迷的时刻，但是呢，最终呢，我们都会走向明亮而广阔的终结。那么我也希望这首乐曲陪伴大家迎接新春，也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心中所愿皆能达成，也愿我们怀抱乐句中的温暖与坚韧，穿越迷雾，终将会抵达各自辽阔而明媚的曙光。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今年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主题教师王俊凯。我推荐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以帕格尼尼小提琴名曲为主题创作的24段变奏，其中的第18变奏温柔明亮，广为流传，是我认为全曲最动人的篇章。这一章节对我来说还更多了一层纪念意义，它伴随着我孩子的出生。第17变奏的忧伤旋律像浓雾般压抑窒息，随着孩子第一声啼哭，第18变奏明亮和弦骤然击碎阴霾，大调曙光涌入，新生降临，音乐不停。

祝福不止。马年到，愿经典九四七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生活有旋律，日子有节奏，前路一马平川，万事皆成佳音，新年快乐。

Hello， 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鞠小夫。那么在这里呢，恭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欢乐，生活幸福，长长久久。那么我想为大家推荐莫扎特这一首歌曲的。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2026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在这里呢，预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马年里，一马当先，马到成功，也希望大家尽情地享受音乐，享受人生。借此机会，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它叫《抒情交响曲》。创作它的是位不太著名的作曲家，名字叫做策姆林斯基。这位作曲家在年轻时就被勃拉姆斯所推崇，而后呢，他又教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学生，名字叫做勋伯格，也就是我们口中十二音的开创者。同时呢，策姆林斯基还是马勒的圈中好友，两人在音乐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大家听过马勒的《大地之歌》，相信你一定会对策姆林斯基的抒情交响曲感到似曾相识，因为这两首作品的灵感都源自于东方的诗歌。大地之歌取材于中国的唐诗，而策姆林斯基的抒情交响曲则选用了泰戈尔的著名诗集《园丁集》作为蓝本。他选用了七段不同的诗歌来表现爱情，从渴望到满足，再到最终的分离，这样的整个过程。作曲家运用了极其高超而细腻的管弦乐配器手法和丰富绚丽的和声，音乐的肢体具有极强的室内乐风格。同时，他还仔细地研究了诗歌的文本和韵律，使得音乐表现手法和文字能够丝丝入扣的结合。可以说，这是文学和音乐相融合的最高典范。这里我们选取了第三乐章的开头部分。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你是一朵夜里的云》，它表现了男主人公对于爱情的甜蜜幻想。下面请欣赏。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首。这首作品呢，它其实是创作在1742年到1749年间，它是巴赫晚年的巅峰之作。然后这部作品呢，它被称作为巴赫的音乐遗嘱，其实是他对自己一生复调音乐创作的总结和升华。就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就是说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接近失明了。在第14首三重赋格，就是未完成的这首赋格当中，他就与世长辞了。我刚才说他的这个主题是风声放松了，那希望我能唱准。
2: 唱得很准，很好听，多唱一下。
1: 他的主题是这个对吗？但是在第一首赋格的艺术第一首，他的主题是水波风声，也就是说把它倒过来了，就像一座山一样，或者说像一个 M。就 M 变成 W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个主题倒过来。可是当这首作品演奏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主题它的倒置形态，也就是瑞波苏发米瑞，然后它其实可以浓缩成四个音，就是瑞拉波瑞，然后这四个音在音乐学者看来它其实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有研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是拉丁十字架的四个方向，它其实就侧面体现了巴赫深厚的宗教信仰，所以说这个也会跟我接下来说的联觉是有关系的。然后所以我们会听到这里面会有很多主题和倒置主题同时出现的时刻，它们有可能是以不同的时间出现的。比如说一开始第一个主题，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它是孤零零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底下没有任何的声部。但是过了12拍以后，另一个主题从低声部出现了。然后到后面，你会发现它们主题和主题之间的这个间隔就逐渐的在缩短，这个就很像人生中它不同阶段的相遇和分离。
2: 对我来说，聆听像巴赫这样的多声部的这个浮雕作品啊，我开始还认不清楚，然后开始努力能跟上一个，跟上两个，跟上三个已经很吃力了，再到后面我就迷路了。
1: 但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去听巴赫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其实是给到演奏者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把所有的声部，所有可能像声部的东西都把它找出来，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然后最关键的是你要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每一个声部，让他们之间不会打架。因为很多时候两个角色他是在对话，有的时候一个代表了理性和秩序，然后另一个代表着情感和变化，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俩是同时在说一件事情，你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理清楚，这个是对演奏者来说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巴赫，只有巴赫的作品我们是从小时候，比如说四岁开始学琴，我们可能就会接触巴赫的作品，可是等到演奏家级别的时候，我们依然还会在演奏这样的作品。
3: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分享他对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的理解和他听到的音乐中的

0: 青年指挥家金玉矿谈起他接到四川爱乐乐团邀请他出任首席指挥时感到的惊讶。如今他和乐团合作的第一张唱片问世，堪称是他给自己的25岁生日礼物。
1: 我永远记得，那是我的第一次和四川乐结识，直到他们在2023年还是2024年的一个交接的地方，在某一场我和他们的音乐会中，他们提出了愿不愿意来这个就是更进一步。那个时候我仍然记得那一瞬间我的反应就是啊，我就哇，就这么我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感谢。现在您看我们的这个专辑和这个黄斌老师的这个专辑，去年上个月季的闭幕的这个录音，也是四川爱乐乐团到现在为止50多年第一个专辑，也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专辑。
2: 哇，这个算25岁的生日礼物吧？
1: 也算的，绝对算。
2: 标准的00后的古典新势力。
1: 是的。大家听到的这个呢，固然它叫做这个 live recording 是吧，这个现场录音，
2: 对，是一个录制于音乐季演出的一个现场录音，应该是不是乐季结束的那
1: 乐季，对，是的。其实那一周大家大量的工作，然后在里面我们从很早录音师冯老师就已经加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中也会有录的，然后尽量的做成了一个听起来很完美的，尽量完美的一个版本。我听这个

录音的最终的效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自豪，也非常我为四川乐的音乐家老师们感到自豪，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上乘的录音，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做到了这个作为我们的第一张50多年来的第一张唱片，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黄斌老师呢会和四川爱乐，他会把四大小提琴曲可能都会录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者您能不能听到，就是那种老式的那个状态。其实这种演绎是很难能可贵的，现在不多了。你可以听到非常直接的那种炙热的那种音色出来，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了。
1: 请欣赏由黄斌独奏、金玉矿指挥四川爱乐乐团演绎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各位轻松乐逍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文子阳。我为大家推荐的曲目是我为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中国四季》。这部作品是以中国农历为脉络，总共有12个乐章，而最后一个乐章就刚好完结在中国的春节之上，它叫暮岁新春乐，所以我也用这个乐章来祝福大家新年万事顺遂，开心快乐。

各位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指挥董超。首先在此祝大家2026年新年快乐，万事顺意。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来自于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的艺术歌曲致 Chloris。 大家知道2026年是著名的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同时也是英国著名作曲家布里顿逝世50周年。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我希望这首精致的法国艺术歌曲能够为大家的音乐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持续关注经典947。

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典音乐经纪人吴子光，同时我也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所想给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旋律大王弗朗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在春天 In Fury。 舒伯特的一生中谱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比如说深乐套曲、冬之旅、美丽的磨坊女和天鹅之歌，但是此外还有一些旋律非常优美的小曲子，比如说这首《在春天》被誉为他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是德国诗人恩斯特·舒尔茨所创作的，描绘了在美丽的大自然中与所爱之人一起相处的情景，旋律非常非常的优美柔和，展现了室内音乐的动人之处。农历马年即将到来，同时也标志着春天即将到来，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青年指挥家金玉矿聊起高个指挥的优势和劣势。作为高个指挥，金玉矿非常推崇指挥大师布隆施泰特。
1: 一般来说，说指挥啊，现在从卡莱恩开始，大家都比较喜欢矮个的指挥。高个指挥有什么优势？矮个指挥有什么优势？那您肯定算高个指挥。您的按照我们以前的，如果学校里说长手长脚，对不对？
2: 对，长是优势。但是这个是一个你的优势呢，你要会控制它，这是难的。现在小孩营养好，都越来越这个大个儿，然后手长脚长，如果你一直展示出来的话。其实他是很没有力量，因为他是过分信息的冗余。你一直在这个挥舞，其实就等于没有挥舞。我会看一些很多日本的指挥，他们的手势非常的集中，带来的声音也很集中。我们知道日本出了很多很棒的布鲁克纳录音，出了很多很多德奥的很棒的录音，他们很精准，很集中，动作不是很大，但恰恰很有力量。我收到过很多的提醒，就是要集中。然后我也现在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当然我们现在在说的是非常外化的这个指挥的，就是最浅层的这个视觉上面的这个信号。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克莱伯，小克莱伯的话，他就把手长脚长发挥到了最大的优势，他的这个优美的双臂就是没得讲，就是古典乐上最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同时他又是非常集中的，他的指挥是非常有密度的。对于大个儿指挥来说，怎么让我们的指挥有密度，这个是一个课题。
1: 嗯，这估计是你以后指挥生涯一直要试图解决，试图要往前推进的一个事情。
2: 是的，
1: 哦，这个很有道理。
2: 其实比如说 Blomstedt， 他其实挺高的，他瑞典人，
1: 大高个儿，
2: 他其实挺高的。我在纽约和他有过一个短暂的交流，所以我真人见过他，他不矮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他可以动的时候，他是那样子的指挥，他有很多 NHK 的很棒的这个录像。但是他现在一切都被缩到了可能就是胸口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然后他一切就是用这个的时候，他的密度提升的浓度啊是成指数级别的。然后当他在做这个勃拉姆斯和或者是贝多芬或者是他一些他钟爱的作曲家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在纽约听了他的这个幻想交响曲，他只需要动那么一点点，但是就可以让整个乐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密度。这就是密度的力量。
1: 这个词我觉得用的特别特别好，密度啊，一个向外的一个张力啊，一个线条，但你又要把它收回来，要让它做成一个更富有实体感的感觉啊。
2: 我就在那儿开玩笑，就是说你年轻指挥，你再怎么用力的去这个，你都比不过他们这些布仙人，动一下手指，就给你那个伸长一下子，而且它是拢住的。就它不是外放的，它一切都被拢在里面。这个就是经验，就要一直学习。
0: 请欣赏布隆施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终曲快板。

0: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在接受越来越圆主持人谢立新采访时，谈及推动他对指挥感兴趣的关键力量，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1: 我当时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
2: 非常感谢孙一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圆。您是最早是作为钢琴独奏家来培养的，你也是一路准备成为一个未来的钢琴演奏家，怎么会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
1: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了，因为你要往最早的说，其实我对乐队的最初步的一个印象吧，可能是我在考小四，就上音附小的那一年，我当时这个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因为我记得那个光碟呢是有一半是开裂的，它是被破坏掉的，但是那个盘，
2: 片
1: 对片，那个盘是能听的，我拿回家一听了以后，我觉得钢琴弹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那个乐队的声音我一下子人就陷进去了。
2: 什么作品啊？
1: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拉二。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就是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乐队的声音就四面八方向你涌来，就把你给整个人包裹住了。我这是对乐队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印象。到了后来呢，我进入到附小附中和一些弦乐的同学组

和室内乐，这个对我启发很大。因为你知道钢琴是一件在歌唱性上相对苍白的乐器，它的音是没有办法延留的，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在去问很多弦乐的同学，就是你们怎么做到能把一个句子拉到这么长，所以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再到后来，其实真正决定性的应该是我高三的那一年，我当时去听了这个张国荣老师在大学部开的这个指挥专业课，我旁听了半学期，那么就是一下子我觉得我的思路就被打开了。我之前其实不太明白指挥到底在干什么，那么通过这个专业课，我真正接触到所谓的指挥思维和之前我的这种钢琴的独奏思维有怎么样的不一样，所以这才最终决定了我后来真的要转到指挥这个行当。

大家好，我是爵士音乐家作曲家黄野。在新年佳节呢，祝大家马年吉祥，万事如意。之所以推荐 Jacob Collier 的 Into Deep， 是因为这首作品呢融合了创新的和声和节奏，展现

0: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圆推荐自己和朋友们的音乐会。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圆，
2: 因为当时在外面就觉得演奏室音乐非常开心嘛，跟朋友们一起大家玩音乐，但是回来以后呢就陆陆续续的在做，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市场也没有非常成熟，那最近是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和朋友们的音乐会呢，它大概是在我忘了是18年还是17年开始，反正做到今年是18年。你知道要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会，那肯定逃不开是室内乐嘛，对吧？有的时候请大提琴家，有的时候请雪飞吉他演奏家，有的时候钢琴家，所以这个搞在一起做，大家很开心，做一个音乐会客厅，每年大家聚一聚，这个玩玩音乐，挺开心的事儿。
1: 和朋友一起玩室内乐，都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家是最最享受的时刻啊，最最享受的时刻。但是如果成立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要按照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排整套的曲目，恐怕就有点。
2: 对对，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吃了外面那层糖衣，那里面的药没有吃。
0: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探戈的历史》，1900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男中音胡思豪。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分享一首我非常喜欢的德语艺术歌曲，来自作曲家 Hugo Wolf 的 Air East， 春来了。也是借着美妙的音乐，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马踏春风，万事顺意。

九四七的听众与轻松乐逍遥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低音提琴首席钱伯文。马年将至，我在这里愿大家生活如歌，乐享安康，马上成功。在此之际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由我与我的朋友林瑞峰和黄秋宁老师一起带来的《玫瑰三月》，让我们一起盼守新年的美好，祈愿平安与幸福。

0: 小红书。
1: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在接受越来越远主持人谢立青采访时，谈及推动他对指挥感兴趣的关键力量，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2: 我当时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
3: 非常感谢孙一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远。您是最早是作为一个钢琴独奏家来培养的，您是一路准备成为一个未来的钢琴演奏家，怎么会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
2: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了，因为你要往最早的说，其实我对乐队的最初步的一个印象吧，可能是我在考小四，就上音附小的那一年，我当时这个在街边淘到了一本光碟，因为我记得那个光碟呢是有一半是开裂的，它是被破坏掉的，但是那个盘，
3: 片
2: 对片，那个盘是能听的。我拿回家一听了以后，我觉得钢琴弹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那个乐队的声音我一下子人就陷进去了。
3: 什么作品啊？
2: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拉二。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我会把灯关掉，就是在黑暗中我去听这个曲子，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乐队的声音就四面八方向你。

涌来，就把你给整个人包裹住的。我这是对乐队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印象。到了后来呢，我进入到附小附中，和一些弦乐的同学组了室内乐，这个对我启发很大。因为你知道钢琴是一件在歌唱性上相对苍白的乐器，它的音是没有办法延留的，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在去问很多弦乐的同学，就是你们怎么做到能把一个句子拉到这么长，所以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再到后来，其实真正决定性的应该是我高三的那一年，我当时去听了这个张国勇老师在大学部开的这个指挥专业课，我旁听了半学期，那么就是一下子我觉得我的思路就被打开了。我之前其实不太明白指挥到底在干什么，那么通过这个专业课，我真正接触到所谓的指挥思维和之前我的这种钢琴的独奏思维有怎么样的不一样，所以这才最终决定了我后来真的要转到指挥这个行当。

947的听众与轻松乐逍遥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低音提琴首席钱伯文。马年将至，我在这里愿大家生活如歌，乐享安康，马上成功。在此之际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由我与我的朋友林瑞峰和黄秋宁老师一起带来的《玫瑰三愿》，让我们一起盼守新年的美好，祈愿平安与幸福。

0: 小红书。
1: 青年指挥家金玉矿谈起他接到四川爱乐乐团邀请他出任首席指挥时感到的惊讶。如今他和乐团合作的第一张唱片问世，堪称是他给自己的25岁生日礼物。
2: 我永远记得，那是我的第一次和四川乐结识。直到他们在2023年还是2024年的一个交接的地方，在某一场我和他们的音乐会中，他们提出了愿不愿意来这个就是更进一步。那个时候我仍然记得那一瞬间我的反应就是啊，我就哇，就这么我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感谢。现在您看我们的这个专辑和这个黄斌老师的这个专辑，去年上个月季的闭幕的这个录影，也是四川爱乐乐团到现在为止50多年第一个专辑，也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专辑。
3: 哇，这个算25岁的生日礼物吧？
2: 也算的，绝对算。
3: 标准的00后的古典新势力。
2: 是的。大家听到的这个呢，固然它叫做这个Live recording 是吧？这个现场录音，
3: 对，是一个录制于音乐季演出的一个现场录音，是应该是不是乐季结束的那
2: 乐季？对，是的。其实那一周大家大量的工作，然后在里面我们从很早录音室冯老师就已经加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中也会有录的，然后尽量的做成了一个听起来很完美的，尽量完美的一个版本。我听这个录音的最终的效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自豪，也非常我为四川乐的音乐家老师们感到自豪，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上乘的录音。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做到了这个作为我们的第一张50多年来的第一张唱片，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黄斌老师呢会和四川乐，他会把四大小提琴曲可能都会录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者您能不能听到，就是那种老式的那个状态。其实这种演绎是很难能可贵的，现在不多了。你可以听到非常直接的那种炙热的那种音色出来，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了。
1: 请欣赏由黄斌独奏，金玉矿指挥四川爱乐乐团演绎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Hello， 大家好，我是爵士歌手兼爵士萨克手包子包君瑞。那么我在此呢，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到成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叫做 Soul Conversation。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找到自己的 Soul Mate。 那找到人呢，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Soul Conversation。 祝大家新春快乐。

大家好，我是爵士音乐家作曲家黄野。在新年佳节呢，祝大家马年吉祥，万事如意。之所以推荐 Jacob Collier 的 Into Deep， 是因为这首作品呢融合了创新的和声和节奏，展现出了一些爵士乐的无限可能性，它能带给一种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尤其是在新的一年时有压力的时候能放松。

各位今年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主题教师王俊凯。我推荐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以帕格尼尼小提琴名曲为主题创作的24段变奏，其中的第18变奏温柔明亮，广为流传，是我认为全曲最动人的篇章。这一章节对我来说还更多了一层纪念意义，它伴随着我孩子的出生。第17变奏的忧伤旋律像浓雾般压抑窒息，随着孩子第一声啼哭，第18变奏明亮和弦骤然击碎阴霾，大调曙光涌入，新生降临，音乐不停，祝福不止。马年到，愿经典947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生活有旋律，日子有节奏，前路一马平川，万事皆成佳音，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青年指挥金玉矿。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和今年947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在这里也祝福大家2026的马年新春快乐，一马平川走顺途。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种草了将近8年的曲子，它就是约翰亚当斯的大苏尔的达摩。大苏尔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片区域的统称。它在加州中部的海岸，被誉为加州一号公路的灵魂。在这个路段中，你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岩石海景，以及红杉树林和海雾交织在一起的景象。这个公路过去3年因为滑坡和泥石流长期不通，最近终于在半个月前再次全线贯通了。约翰亚当斯本人也是住在加州北部，我想他必然数次驾驶过这条公路，而且见到了这条线路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下不同的独特的美丽。介绍完了大苏尔，接下来可能就要解释达摩了。说到达摩，大家可能会有些耳熟，因为这是来自梵语中的音译。在佛教和印度哲学中，达摩原意为正法，它涵盖了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宇宙的运行规律，是印度宗教和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印度文化一直在我的成长中有着很多的影响，从我少年时读黑塞作品中那些若隐若现的印度禅宗的东方哲思，再到我在上一附中时的视窗练耳老师汪老师，他在高三那年为我打开了印度古典音乐世界的神奇的大门。可以说，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最终

奇妙地集合在了约翰·亚当斯的这部作品里。我怀抱着最诚挚的情感将这部作品推荐给大家，希望我们能在这部作品里相遇，共享对于哲思的求索，极简的宏大架构下笼罩着的宁静和深邃，当然还有就是我那对于大自然的永远的向往和敬畏。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青年指挥家金玉矿聊起高个指挥的优势和劣势。作为高个指挥，金玉矿非常推崇指挥大师布隆施泰特。
1: 一般来说，说指挥啊，现在从卡莱恩开始，大家都比较喜欢矮个的指挥。高个指挥有什么优势？矮个指挥有什么优势？那您肯定算高个指挥。您的按照我们以前的，如果学校里说长手长脚，对不对？
2: 对，长是优势。但是这个是一个你的优势呢，你要会控制它，这是难的。现在小孩营养好，都越来越这个大个儿，然后手长脚长，如果你一直展示出来的话。其实他是很没有力量，因为他是过分信息的冗余。你一直在这个挥舞，其实就等于没有挥舞。我会看一些很多日本的指挥，他们的手势非常的集中，带来的声音也很集中。我们知道日本出了很多很棒的布鲁克纳录音，出了很多德奥的很棒的录音，他们很精准，很集中，动作不是很大，但恰恰很有力量。我收到过很多的提醒，就是要集中。然后我也现在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当然我们现在在说的是非常外化的这个指挥的，就是最浅层的这个视觉上面的这个信号。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克莱伯，小克莱伯的话，他就把手长脚长发挥到了最大的优势。他的这个优美的双臂，就是没得讲，就是古典乐上最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同时他又是非常集中的，他的指挥是非常有密度的。对于大个儿指挥来说，怎么让我们的指挥有密度，这个是一个课题。
1: 嗯，这估计是你以后指挥生涯一直要试图要解决，试图要往前推进的一个事情。
2: 是的，
1: 哦，这个很有道理。
2: 其实比如说 Blomstedt， 他其实挺高的，他瑞典
1: 高个，
2: 他其实挺高的。我在纽约和他有过一个短暂的交流，所以我真人见过他，他不矮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他可以动的时候，他是那样子的指挥，他有很多 NHK 的很棒的这个录像，但是他现在一切都被缩到了可能就是胸口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然后他一切就是用这个的时候，他的密度提升的浓度啊是呈指数级别的。然后当他在做这个勃拉姆斯和或者是贝多芬或者是他一些他钟爱的作曲家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在纽约听了他的这个幻想交响曲，他只需要动那么一点点，但是就可以让整个乐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密度，这就是密度的力量。
1: 这个词我觉得用的特别特别好，密度啊，一个向外的一个张力啊，一个线条，但你又要把它收。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刘子玉。新的一年，祝大家一马当先，马年大吉。我为大家推荐的曲目呢，是贝多芬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5号第三乐章。为什么我推荐这个作品呢？是因为三乐章的主题和我们中国的春节序曲的主题特别特别的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推荐，希望大家喜欢。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的《花为什么这么红》，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它其实是由张昭改编雷振邦一个电影里的《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曲。
2: 对，这是个老电影，很多年轻的朋友还不一定看过呢。
1: 是的，他把这个主题曲改编成了这个钢琴曲，并且命名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所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的歌词本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可是当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冰山，感受到一个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一种意境。我在演奏这首作品之前，我会先想象自己站在帕米尔高原的冰山上，风正从冰山的缝隙里吹过来，拂过指尖，掠过耳带。而他钢琴的高音区，他从最远的地方轻轻地传来一个声音，它就像冰山之巅那缕光，像从天山深处传来最遥远的那个声音。所以我在演奇的时候，我会刻意的让指尖拉住每一个音，不让它飘得太快，让大家能感受到冰山的那种呼吸感。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像烛火似的音符忽明忽暗，其实这个也是印证了前面冰山的风，然后在黑夜中昏暗的时刻，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冰山的雾气漫过来的朦胧。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的画面，比如说像云影掠过的冰面，或者说是纱帐后的微光，非常的妖娆，非常的摇曳，此刻我有点找不到形容词。然后到了最后，一切都消失了，它停留在了属和弦上，而这个属和弦可以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2: 哇，我觉得这个蓉蓉你是一个诗人你在那个

0: 音乐当中感受到这么丰富的一个意象，你也表达的也非常非常富于诗意。所以有一个德语词很适合你，就是 Tom Dichter， 声音的诗人。
1: 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源于谱面的研究，为什么它能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冰山的感觉，其实也是源于张昭，他把这首作品改编成钢琴曲之后，他把主题和伴奏主要集中在中高音区，所以这会听起来非常的唯美，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冰山的感觉。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来欣赏这首作品。

经典947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世博。正值2026年马年春节到来之际，在这里祝福经典947的听众事事顺遂，马踏青云，幸福加码。今天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 F 大调可爱的行版。这部作品出版时并没有编号，是格罗夫最佳的作品编号170。这首作品本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第二乐章，但由于整部作品的结构的一些问题，被贝多芬忍痛割爱了。据说贝多芬很早就写好了这个作品，并且他自己很喜欢。作品仿佛带大家来到了梦中的大自然一样，这么棒的作品不应该被大家遗忘，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样喜欢这首作品，谢谢。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法国作曲家杜邦的《沙丘上的小屋》，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第二首作品是你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法国作曲家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曲家，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想，这个作品和那个作家我还不是熟悉，我还去专门去查了一下。Gabriel Dubon 是一个德彪西和拉贝尔同时代的一个作曲家，而且他36岁很早就去世了，怎么会选择这位作曲家？
2: 这位作曲家其实是我的专业老师，当时他在挖掘20世纪，有什么还没有被大家发现的作曲家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位法国作曲家。他其实是传承了德彪西，受到了拉威尔的影响，所以他算是一个集大成者。就当时他为什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位有才华的作曲家会被埋没呢？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这样不够纯粹的一个风格就很难让他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可是正因为如此，他的音乐反而有一种特别的纯粹和真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在今天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首作品，名字就是《沙丘上的房子》。然后我希望能带大家一起走进，就是他在沙丘小屋养病时写下的这一本私密的日记。接下来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一起翻开这本日记，走进他的沙丘世界。

在曲子一开篇，我会想象，首先我会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沙漠当中，然后我会想象此刻的旋律，它是从沙滩光影里浮现出来的那种厚重感，那种步伐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穿过朦胧的晨雾，然后第一次看见沙丘的轮廓，内心还带着一丝因未知而起的颤抖。前四小节，然后到了第四小节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大家还能记得，所有的旋律转移到了高音，高音你能听到像水晶一样透亮，但是又慢慢的渐弱，非常微弱。在我的印象中，我就会想象就仿佛在沙尘里看不清前路的一种迷茫，像命运在推着人在沙丘里漫无目的的行走。然后后来我们能感受到音乐突然变得紧张，就仿佛像沙尘暴一样，直到整个沙尘弥漫了整个天空，就仿佛漫天的黄沙席卷了天空，宏大的让人喘不过气。而在其中我们还能听到那种悲痛和回应。

但是在最后最后最后的最后，一切回归到了大调，而这我认为是一种内心终于回归了平静，然后最终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曙光从天边逐渐的出现。

0: 哇，你这个表达的这个情境，我觉得完全可以和杜邦音乐里表达的这个情境媲美。
1: 希望大家在听过这个故事以后，再去听这样的作品以后，会有一个新的感受，然后有可能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
2: 刚才就是青年钢琴家郭荣荣在哈基米越来越圆直播聊天室里分享他对法国作曲家 Gabriel 杜邦的《沙丘上的小屋》中感受到的奇妙故事。那么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郭荣荣演奏的这首作品。

Hello， 大家好，此刻的你正在干什么呢？是什么心情呢？我正在办公的时候偷偷溜出来给大家录制这段话呢。我一直觉得947的听众就像是我素未谋面的朋友一样。那马上就要到马年春节啦，我们就要共同开启新的一年了。在这个时候，我想送给大家一首巴赫的作品 BWV106号，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我总是在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特别平静的感受，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的感受分享给你们，我的每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也借着这段音乐，祝大家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里依然能够保留内在的秩序，获得平静感，也在这样的平静之中找到一种长久的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尹存墨，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曲目呢，是舒伯特的降 G 大调即兴曲 Opus 90第三首。给大家推荐这首曲子的原因呢，是这首曲子我自己觉得是给人一种安静的力量。在我自己心情不好或者说有一点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打开这首曲子的录音啊，会让我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啊，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喜欢上这首曲子。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首。这首作品呢，它其实是创作在1742年到1749年间，它是巴赫晚年的巅峰之作。然后这部作品呢，它被称作为巴赫的音乐遗嘱，其实是他对自己一生复调音乐创作的总结和升华。就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就是说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接近失明了。在第14首三重赋格，就是未完成的这首赋格当中，他就与世长辞了。我刚才说他的这个主题是风吹不走了，那希望我能唱准
2: 唱得很准啊，多唱一下
1: 他的主题是这个对吗？但是在第一首赋格的艺术第一首，他的主题是水波风水，也就是说把它倒过来了，就像一座山一样，或者说像一个 M，就 M 变成 W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个主题倒过来。可是当这首作品演奏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主题它的倒置形态，也就是瑞拉苏法米瑞，然后它其实可以浓缩成四个音，就是瑞拉波瑞，然后这四个音在音乐学者看来它其实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有研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是拉丁十字架的四个方向，它其实就侧面体现了巴赫深厚的宗教信仰，所以说这个也会跟我接下来说的联觉是有关系的。然后所以我们会听到这里面会有很多主题和倒置主题同时出现的时刻，它们有可能是以不同的时间出现的。比如说一开始第一个主题，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它是孤零零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底下没有任何的声部。但是过了12拍以后，另一个主题从低声部出现了。然后到后面，你会发现它们主题和主题之间的这个间隔就逐渐的在缩短，这个就很像人生中它不同阶段的相遇和分离。

0: 在对话，有时候一个代表了理性和秩序，然后另一个代表着情感和变化，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俩是同时在说一件事情，你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理清楚，这个是对演奏者来说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巴赫，只有巴赫的作品我们是从小时候，比如说四岁开始学琴，我们可能就会接触巴赫的作品，可是等到演奏家级别的时候，我们依然还会在演奏这样的作品。
1: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青年钢琴家郭荣荣分享他对巴赫赋歌的艺术第五对位曲的理解和他听到的音乐中的故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郭荣荣演奏的赋歌的艺术第五对位曲，全曲长约5分半钟。

Hello， 今天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鞠小夫。那么在这里呢，恭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欢乐，生活幸福，长长久久。那么我想为大家推荐莫扎特这一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钢琴家饶浩。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总需要一些旋律陪伴我们回顾过往，走向新年。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肖邦的作品《波兰幻想曲》，它不仅是一首钢琴杰作，我认为更像是一段精神的旅程，带着坚韧和勇气，还有永不褪色的乐观。过去的一年，可能我们都有过迷茫或者是低落的时刻，但这首曲子告诉我们，音乐可以承载泪水，但更会托起希望。在这些波澜起伏的乐句间，我们能听到其中的锐气，也能听见从黑暗中升腾而出的光明。这不仅仅是音符的流动，我认为更是一种心境的拓荒。无论经历过什么，前路始终值得向往。即将到来的马年象征着奔月和前行，愿这首波兰幻想曲像一匹穿越时光的骏马，载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与期盼，踏进新的春天，让我们在音乐赋予的韧性中找回自己的节奏，保持内心的炙热。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竿，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与音乐相伴，与勇气同行，拥抱更加辽阔的人生。

各位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博阳。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那么也在这个万象更新的美好时刻，我特别想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个人很喜欢，同时也是舒伯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就是他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那么这部作品呢，也如同一个微缩的旅程。那当音乐进行到第四乐章时，舒伯特以他特有的温暖与光芒引领整个乐句逐渐攀升，中间呢虽然也有徘徊与低迷的时刻，但是呢最终呢我们都会走向明亮而广阔的终极。那么我也希望

这首乐曲陪伴大家迎接新春，也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心中所愿皆能达成，也愿我们怀抱乐曲中的温暖与坚韧，穿越迷雾，终将会抵达各自辽阔而明媚的曙光。祝大家新年快乐。

0: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逸凡在接受《越来越远》主持人谢立新采访时，分享他研读总谱的三个步骤，非常符合认知心理学规律，可以作为深度学习的范例推广。
1: 非常感谢孙逸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远》。
2: 我首先在决定演一首作品之前，我会空很长一段时间不听跟他有关的任何录音，因为这个录音一旦你听过之后，你就很难再洗去。我希望是我自己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然后重新看这个谱子，特别是如果这个曲子之前我演过一些，演过几遍了以后，那这次我一定要以第一遍来演的这种心态和眼光来看它。那么一般来讲，我在准备一个谱子会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我比如说在9月份有一场演出，我可能会提前半年先把这个曲子看一遍，这一遍基本上是比较粗的看，也就是抓它的大的框架。我指的是这是我没演过的一首曲子。那么看完之后稍微放一段时间，我可能中间有一个月会再碰它。离这个演出大概可能2个月的时候，我会开始极其仔细的看。这一遍看的时候是一个音一个音这么看下来的，包括的我们叫纵向的看和横向的看。纵向的就是看的和声关系，横向的呢，比如说句法的划分，我在谱子上会画竖线，就比如说4小节它是一个单位，我画它一个8小节一个大单位。这样的话，你哪怕不看音符，你只是把谱子翻开，你也能够很明确的就看到这个音乐它的整体脉络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是我第二遍做的一个功课。第二遍看完之后，我可能会再放一段时间，就可能没那么长了，半个月左右吧。临到演出之前大概有1-2周的时候，我会开始看第三遍。但这一遍我看的不会那么细，就钻到局部，我需要再站远，我要站出来。因为如果你是陷到细节中的话，那么最后呈现出来这东西很可能就是一个碎片的堆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莫扎特其实有句话我特别赞同，他写完一首作品之后，他要觉得这首作品像他手里的一个苹果，就是哪怕是马勒的一个80分钟的交响曲，最后你一定得把它看小，你才能够真正说你掌握了它。所以我的第三遍其实做的是这件事情。那么最后我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看着看着把它又看得简单了，因为第二遍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有无穷的细节。第三遍当你做到你觉得一览无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有把握说把它带到乐团面前去告诉他们我的一个诠释的版本。
0: 请欣赏孙逸凡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

各位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指挥董超。首先在此祝大家2026年新年快乐，万事顺意。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来自于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的艺术歌曲致 Chloris。 大家知道2026年是著名的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同时也是英国著名作曲家布里顿逝世50周年。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我希望这首精致的法国艺术歌曲能够为大家的音乐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持续关注经典947。

0: 请欣赏委内瑞拉钢琴家与作曲家加布里埃尔·蒙泰罗于2025年8月9日参加瑞士格施塔德梅纽因音乐节，在现场即兴演奏瑞士民谣。他先向现场观众征集曲调，然后即兴演奏，完成了这一非凡的表演。
1: 下面我会为大家表演我小时候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经常玩的即兴演奏。对我来说，即兴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我不预想，没有计划，在我下手到那一刻之前，什么都不存在。其成果只有一次，我再重复的话也会不一样。现在我请大家给我提供一条音乐旋律，最好是人人皆知的，比较简单，弹两遍大家都能记住的那种。我现在需要有人唱给我听，只需要几个音，脍炙人口的旋律歌谣，最好是来自本地瑞士人人都知道的歌。我们一起来看看即兴成果如何。谁愿意来唱几个音人人熟悉的旋律，让我来加以即兴。有人愿意唱吗？瑞士的歌曲可不少呀，我不熟悉，可你们一定知道，也许是首经典的歌曲。有请，有请。
2: OK，
1: 太棒了。
2: What is that?
1: 是哪首歌？
2: So what is this? Is this something
1: 是本地的歌吗？
2: OK, great.
1: 太好了，谢谢。
2: OK，
1: 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爵士吉他手大黑，在这里祝大家2026马年新春快乐，马到成功。然后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呢，叫做 My Ideal， 我的理想，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爵士萨克斯演奏家 Walter Smith。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坚持自己的理想，继续努力。最后祝大家新春快乐。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和947主持人谢帝星探讨现代音乐的理解，并分享他演奏的美国作曲家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当代作品，他都会被他的不和谐所吓到，觉得这些破碎的音符、尖锐的和声就毫无美感。但是其实这种不和谐正是当代音乐最珍贵的一种表达武器，它能触碰到古典浪漫主义音乐难以抵达的情绪与画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给大家演奏当代作品。在此之前，我想问大家，是不是在恐怖电影悬疑片里听到的配乐全是一些当代音乐里的不和谐音、不规则节奏？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就是极端的一种情境和极端的情绪嘛，像很多恐怖电影里边，就是包括希区柯克的很多电影里边，就用了非常刺激的这种音响，就是说那个精神病患者啊，里边就是在浴室谋杀里边，就用了一个非常不协和的一个和弦，脏脏脏脏，然后配上这谋杀场景，那让人不寒而栗了。所以有人说，好像是那个恐怖电影推动了那个现代音乐的接受程度。
1: 这种紧张、恐惧、不安的情绪，它根本没有办法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只有当代音乐里的小二度碰撞、无调性的音阶，或者突然的节奏断裂，能精准地戳中这种感受。而这个南卡罗的 Tango 呢，如果大家此刻在直播间上放上我

0: 三行完全是独立的节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当时在思考怎么去计算，要不我拿一个苹果把它切成四份，然后去找一下它们的共同数吧。然后最后发现没有办法计算。所以我觉得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最大的一个技巧，其实就回到刚才我那个苹果理论，就是你把它一个小节想象成是一个苹果，那么你的右手把这一小节切成了三份，然后你的中声部把它切成了四份，然后低声部切成了五份，然后去感受到它们每一块苹果是怎么样交织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音乐实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体现出来了，他认为这首曲子是一种 tango 的节奏，所以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就想象此刻我在跳 tango。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并不是很足够，因为它有不同的音区传来的声音，有不同的节奏，那怎么去感受呢？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小精灵，就是比较一个轻巧的形象，他在跳 tango。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到最后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结尾。它就是一种所有的形象都结合在一起，大家在狂欢的那种感觉。
1: 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郭蓉蓉演奏的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各位轻松乐逍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文子阳。我为大家推荐的曲目是我为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中国四季》。这部作品是以中国农历为脉络，总共有12个乐章，而最后一个乐章就刚好完结在中国的春节之上，它叫暮岁新春乐，所以我也用这个乐章来祝福大家新年万事顺遂，开心快乐。

0: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圆推荐自己和朋友们的音乐会。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圆，
2: 因为当时在外面就觉得演奏室音乐非常开心嘛，跟朋友们一起大家玩音乐，但是回来以后呢就陆陆续续的在做，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市场也没有非常成熟，那最近是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和朋友们的音乐会呢，它大概是在我忘了是18年还是17年开始，反正做到今年是18年。你知道要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会，那肯定逃不开是室内乐嘛，对吧？有的时候请大提琴家，有的时候请雪飞吉他演奏家，有的时候钢琴家，所以这个搞在一起做，大家很开心，做一个音乐会客厅，每年大家聚一聚，这个玩玩音乐，挺开心的事儿。
1: 和朋友一起玩室内乐，都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家是最最享受的时刻啊，最最享受的时刻。但是如果成立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要按照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排整套的曲目，恐怕就有点。
2: 对对，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吃了外面那层糖衣，那里面的药没有吃。
0: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探戈的历史》，1900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男中音胡思豪。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分享一首我非常喜欢的德语艺术歌曲，来自作曲家 Hugo Wolf 的 Air East， 春来了。也是借着美妙的音乐，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马踏春风，万事顺意。

九四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典音乐经纪人吴子光，同时我也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所想给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旋律大王弗朗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在春天 In Feeling。 舒伯特的一生中谱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比如说深夜套曲、冬之旅、美丽的磨坊女和天鹅之歌，但是此外还有一些旋律非常优美的小曲子，比如说这首《在春天》，被誉为他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是德国诗人恩斯特·舒尔茨所创作的，描绘了在美丽的大自然中与所爱之人一起相处的情景，旋律非常非常的优美柔和，展现了室内音乐的动人之处。农历马年即将到来，同时也标志着春天即将到来，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冰雪消融、春和日丽、百花盛开的日子里，与所爱之人一起欢度

大家好，我是张傲哲。首先在此新春之际，祝大家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马到成功。我推荐的曲目是阳光照着塔什库尔干，这首曲目是我在帕格尼尼比赛第二轮选择的中国曲目，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借这首曲目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既阳光又美好。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龚天鹏。我为大家推荐的新春音乐祝福作品是20世纪匈牙利作曲家 Kodály 的《孔雀变奏曲》，因为没有任何一部外国交响乐能比它更让我想起中国。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大吉，请欣赏。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吴亦凡，在2025年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一名。在这里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作品26的第五乐章，也是这首套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是一首非常辉煌的终曲。其中众多的高难度技术片段将整部作品推向了高潮，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也能感受到你们狂欢的气氛。

0: 乐评人琳达介绍葡萄牙钢琴大师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作品的特色。
1: 那么其实皮雷斯的莫扎特的话，他其实更倾向于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比较学院的，比较就是那个忠于原谱的这种弹法，就是跟海波勒很像。他有很多的就是他的这种莫扎特，就是我们如果说不去很细致的去听的话，有很多的一些他的处理跟变化我们是就是很难去抓到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微动态是非常非常就是奇妙的，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听才可以感受到。像这一类的钢琴家历史上是蛮多的，比方说海波勒也是这样的。海波勒我就是我比较过这两位钢琴家的莫扎特，就是这个皮雷斯跟海波勒这两代钢琴家，我会发现就是他们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处理一些乐句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就像微焦一样的非常非常，你要用望远镜不是要用显微镜去
2: 有放大镜
1: 这个内容。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海波勒有可能他藏的会更深一点，就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然后去琢磨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就他不是他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外露型的，非常的内就是内敛的那种钢琴家，就是不是你觉得一提哇这个他们弹得好厉害啊，他不是这种，就是你需要去那种钢琴家，主要就是这是不一样的。
0: 下面请欣赏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的 A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乐评人林达探讨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的演奏艺术。
1: 为什么阿格里奇今年已经84岁了，然后我们礼拜五礼拜六都会放他弹的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二钢琴协奏曲，弹协奏曲他一般都选这两个，完了之后呢，
2: 对，他现在又只弹协奏曲，
1: 大家也听他加演，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弹独奏音乐会，
2: 对，是的，是的，
1: 对，要弹独奏，只有拼命鼓掌，哄他开心了，他弹加演。我会播放的就是他，也就前就在两个月前，在波兰的弗洛兹瓦弹了那个贝多芬以后呢，他加演了一首，哎呀，那个太惊人了，就是那个斯卡拉蒂啊，就是那个要靠同音反复。就是那个感觉，我这84岁一个老太太居然就弹的就是和她，我觉得就和她盛年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就是大家现场音乐会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波兰的那个广播在实时在解说嘛，所以老太太上下谢幕了之后啊，最后她一屁股坐在上面，马上就开始下手就弹这个曲子，所以波兰的解说还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按来来说是一个播出事故，他巴拉巴拉在说了，突然看到阿格里奇在弹了，所以他在收声，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们先听为快，好吧？我们先听听为快，就是这个特别好玩。
3: Piano pianissimo do tono grandissimo forte fortissimo, ale ona w tym prezentowaniu posługuje się wszystkimi środkami.

0: 这个就是属于就现场放烟花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斯卡拉蒂的奏鸣曲是阿格里奇现在经常返场用的一个作品。还有嘛，就是他有的时候也会返场弹一下巴赫。
0: 然后就在这场弗勒兹瓦夫里边，就是说，哎，他先给你放个烟花，然后呢，再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安静、非常非常沉静的一个巴赫的萨拉班德。就这就是他就玩另外一种了，就是这种音色的这种气氛、
1: 对，他玩的那个音色的意境嘛。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实际上在这两方面都有非常非常突出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对阿格里奇半个多世纪始终迷他，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个艺术上的两大特长。
1: 对，是的。
0: 他是说的非常好，就是火焰与钻石的结合
1: 啊。是，对，就比较遗憾，就是他现在独奏音乐会已经不开了，他主要是重奏和协奏曲为主了，已经
0: 可能已经不开独奏音乐会二三十年了吧。
1: 对，已经很久不开了。其实
2: 下面就请欣赏玛莎·阿格里奇在波兰弗罗茨瓦夫音乐会现场加演的巴赫第二帕蒂塔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

Hello， 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歌手董诗云。上回和大伙儿见面的时候带来的那首《光芒1937》，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那是一首献给抗战英灵的安魂曲，更是致敬今日上海的赞美诗。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写一首我的新歌，也是一首流行与古典跨界融合的艺术歌曲《人间炊烟》，祝福大家马年安康，幸福吉祥，阖家欢乐，事事如意。这首歌曲从中华5000年的美食文化出发，来书写人间真情。歌词中的“又见炊烟袅袅起，岁月悠悠，大地苍茫，漫漫人生路，将幸福共同酝酿”，正是很好的描绘了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希望我们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马年收获最简单却又平凡的小确幸，每天都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大家好，我是孙雨桐。今天想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五首。这首曲子是 F 大调，音乐里面充满了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是它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春天。所以我也想借这首作品，祝大家新春快乐。希望新的一年像春天一样，充满新的开始。

经典947轻松乐逍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一文。马年即将到来，祝大家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天呢，我刚好要跟宁波交响乐团演出由著名作曲家周湘林先生创作的二胡鱼乐队天马。大家一听作品名字就应该发现，这是跟马年非常呼应的一首作品，所以想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大家好，我是鼓手徐志同，祝大家新生快乐，2026年马到成功。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喜欢的作品，是由鼓手 Louis Cole 以及吉他手 Corey Wong 合作的一首 Big Band 为主体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0: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圆》讲述他和恩师余丽娜的三代情缘。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圆》。您和夫人都是小提琴出身，都是小提琴名家，又带出了一个学小提琴的孩子，现在于老师和他就有点像祖孙辈儿的这种感觉。
2: 是祖孙辈儿，他也特别喜欢于老师，他特别爱于老师。昨天晚上还看他那个写笔记本上面写了这个粗体字于老师，让我想也没说。后来翻过来看到我喜欢你，真是笑死了。我说你另开一页写上爸爸。
1: 您觉得现在回头再来看，就是于老师当时教您和于老师现在教您的孩子，您觉得于老师的教学里面最可贵的什么东西？你觉得让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于老师？
2: 我一直说于老师这个教学里面最最核心的就是认真两个字，他教学非常认真，陪着我当时我记得练一下午，其实我们老师上课就是一个半小时嘛，但是他有一首作品这个没上完，他会一下午时间都给我，他到我家里去，到我家里去放着那个录像，那个时候还有录像带，就上面老二拉一曲，我跟着老学一曲，老二拉一曲跟着学一曲，大概就一下午时间，是我们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就一路。到后来，家里还要问他吃不吃晚饭，吃不吃了走了。
1: 还有这样的老师，就是现在真是怎么找，到哪去找啊？
0: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的西班牙作曲家德法利亚的摇篮曲。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2026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在这里呢，预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马年里，一马当先，马到成功。也希望大家尽情地享受音乐，享受人生。借此机会

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它叫《抒情交响曲》。创作它的是位不太著名的作曲家，名字叫做策姆林斯基。这位作曲家在年轻时就被勃拉姆斯所推崇，而后呢，他又教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学生，名字叫做勋伯格，也就是我们口中十二音的开创者。同时呢，策姆林斯基还是马勒的圈中好友，两人在音乐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大家听过马勒的《大地之歌》，相信你一定会对策姆林斯基的抒情交响曲感到似曾相识，因为这两首作品的灵感都源自于东方的诗歌。《大地之歌》取材于中国的唐诗，而策姆林斯基的抒情交响曲则选用了泰戈尔的著名诗集《园丁集》作为蓝本。他选用了七段不同的诗歌来表现爱情从渴望到满足再到最终的分离这样的整个过程。作曲家运用了极其高超而细腻的管弦乐配器手法和丰富绚丽的和声，音乐的肢体具有极强的室内乐风格。同时他还仔细地研究了诗歌的文本和韵律，使得音乐表现手法和文字能够丝丝入扣的结合，可以说这是文学和音乐相融合的最高典范。这里我们选取了第三乐章的开头部分，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你是一朵夜里的云》，它表现了男主人公对于爱情的甜蜜幻想。下面请欣赏。

0: 乐评人琳达介绍葡萄牙钢琴大师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作品的特色。
1: 那么其实皮雷斯的莫扎特的话，他其实更倾向于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比较学院的，比较就是那个忠于原谱的这种弹法，就是跟海伯勒很像。他有很多的就是他的这种莫扎特，就是我们如果说不去很细致的去听的话，有很多的一些他的处理跟变化我们是就是很难去抓到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微动态是非常非常就是奇妙的，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听才可以感受到。像这一类的钢琴在历史上是蛮多的，比方说海伯勒也是这样。海伯勒我曾经就是我比较过这两位钢琴家的莫扎特，就是这个皮雷斯跟海伯勒这两代钢琴家，我会发现就是他们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处理一些乐句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就像微焦一样的非常非常，你要用望远镜不是要用显微镜去
2: 有放大镜
1: 这个内容。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海伯勒有可能他藏的会更深一点，就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然后去琢磨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就他不是，他们都不是属于那种外露型的，非常的内敛的那种钢琴家，就是不是你觉得一听哇，这个他们弹的好厉害啊，他不是这种，就是你需要去那种钢琴家，主要就是这是不一样的。
0: 下面请欣赏玛利亚·皮雷斯演奏莫扎特的 A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刘子玉。新的一年，祝大家一马当先，马年大吉。我为大家推荐的曲目呢，是贝多芬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5号第三乐章。为什么我推荐这个作品呢？是因为三乐章的主题和我们中国的春节序曲的主题特别特别的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推荐，希望大家喜欢。

经典947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世博。正值2026年马年春节到来之际，在这里祝福经典947的听众事事顺遂，马踏青云，幸福加码。

今天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 F 大调可爱的行板。这部作品出版时并没有编号，是格罗夫爵家的作品编号170。这首作品本是贝多芬的华尔斯坦奏鸣曲第二乐章，但由于整部作品的结构的一些问题，被贝多芬忍痛割爱了。据说贝多芬很早就写好了这个作品，并且他自己很喜欢。作品仿佛带大家来到了梦中的大自然一样，这么棒的作品不应该被大家遗忘，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样喜欢这首作品，谢谢。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尹存墨，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曲目呢，是舒伯特的降 G 大调即兴曲 Opus 90第三首。给大家推荐这首曲子的原因呢，是这首曲子我自己觉得是给人一种安静的力量。在我自己心情不好或者说有一点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打开这首曲子的录音啊，会让我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啊，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喜欢上这首曲子。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乐评人林达探讨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的演奏艺术。
1: 为什么阿格里奇今年已经84岁了，然后我们礼拜五礼拜六都会放他弹的贝多芬第一钢琴奏曲和第二钢琴奏曲，弹协奏曲他一般都选这两个，完了之后呢
2: 他现在就只弹协奏曲，
1: 大家也听他加演、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不弹独奏音乐会。
2: 对，是的是的、
1: 要弹他独奏只有拼命鼓掌哄他开心了他弹加演。我会播放的就是他也就前就在两个月前在波兰的弗洛兹瓦弹了那个贝多芬以后呢，他加演了一首，哎呀那个太惊人了，就是那个斯卡拉蒂啊，就是那个要靠同音反复、就是那个感觉。我、这84岁一个老太太居然就弹的就是和他，我觉得就和他盛年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就是大家现场音乐会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波兰的那个广播在实时在解说嘛，所以老太太上下谢幕了之后啊，最后她一屁股坐在上面马上就开始下手就弹这个曲子，所以波兰的解说还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按来来说是一个播出事故，他巴拉巴拉在说了，突然看到阿格里奇在弹了，所以他在收声，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们先听为快，好吧？我们先听听为快，就是这个特别好玩。
3: Piano pianissimo do pianissimo forte fortissimo, ale ona w tym frazowaniu posługuje się wszystkimi środkami.

0: 这个就是属于就现场放烟花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斯卡拉蒂的奏鸣曲是阿格里奇现在经常返场用的一个作品。还有嘛，就是他有的时候也会返场弹一下巴赫。
0: 然后就在这一场弗拉祖瓦夫里边，就是说，哎，他先给你放个烟花，然后呢，再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安静、非常非常沉静的一个巴赫的萨拉班德。就这就是他就玩另外一种了，就是这种音色的这种气氛、啊。
1: 对，他玩的那个音色的意境嘛。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实际上在这个两方面都有非常非常突出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对阿格里奇半个多世纪始终迷他，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个艺术上的两大特长。
1: 对，是的
0: 啊，他是说的非常好，就是火焰与钻石的结合
1: 啊，是，对，就比较遗憾，就是他现在独奏音乐会已经不开了，他主要是重奏和协奏曲为主了，已经。
0: 可能已经不开独奏音乐会二三十年了吧？
1: 对，已经很久不开了。其实，
2: 下面就请欣赏玛莎·阿格里奇在波兰弗罗茨瓦夫音乐会现场加演的巴赫第二帕蒂塔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的《花为什么这么红》，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它其实是由张昭改编雷振邦一个电影里的《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曲。
2: 对，这是个老电影，很多年轻的朋友还不一定看过呢。
1: 是的，他把这个主题曲改编成了这个钢琴曲，并且命名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所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的歌词本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可是当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冰山，感受到一个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一种意境。我在演奏这首作品之前，我会先想象自己站在帕米尔高原的冰山上，风正从冰山的缝隙里吹过来，拂过指尖，掠过耳畔。而他钢琴的高音区，他从最远的地方轻轻地传来一个声音，它就像冰山之巅那缕光，像从天山深处传来最遥远的那个声音。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我会刻意的让指尖拉住每一个音，不让它飘得太快，让大家能感受到冰山的那种呼吸感。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像烛火似的音符，忽明忽暗。其实这个也是印证了前面冰山的风，然后在黑夜中昏暗的时刻，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冰山的雾气漫过来的朦胧。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的画面，比如说像云影掠过的冰面，或者说是纱帐后的微光，非常的妖娆，非常的摇曳，此刻我有点找不到形容词。然后到了最后，一切都消失了，它停留在了属和弦上，而这个属和弦可以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2: 哇，我觉得这个蓉蓉你是一个诗人你在那个音乐当中感受到这么丰富的一个意象，你也表达的一个非常非常富于诗意，所以有一个德语词很适合你，就是 Tom Dichter， 声音的诗人。
1: 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源于谱面的研究，为什么它能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冰山的感觉，其实也是源于张昭他把这首作品改编成钢琴曲之后，他把主题和伴奏主要集中在中高音区，所以这会听起来非常的唯美，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冰山的感觉。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来欣赏这首作品。

0: 请欣赏委内瑞拉钢琴家与作曲家加布里埃尔·蒙泰罗于2025年8月9日参加瑞士格式塔德美纽因音乐节，在现场即兴演奏瑞士民谣。他先向现场观众征集曲调，然后即兴演奏，完成了这一非凡的表演。
1: 下面我会为大家表演我小时候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经常玩的即兴演奏。对我来说，即兴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我不预想，没有计划，在我下手但那一刻之前什么都不存在，其成果只有一次，我再重复的话也会不一样。现在我请大家给我提供一条音乐旋律，最好是人人皆知的，比较简单，弹两遍大家都能记。

0: 服的那种。我现在需要有人唱给我听，只需要几个音，脍炙人口的旋律歌谣，最好是来自本地瑞士，人人都知道的歌。我们一起来看看即兴成果如何，谁愿意来唱？几个音，人人熟悉的旋律，让我来加以即兴。有人愿意唱吗？
1: There are many Swiss songs.
0: 瑞士的歌曲可不少呀，我不熟悉，可你们一定知道。也许是首经典的歌曲。有请，有请。
1: Okay.
0: 太棒了。
1: What is that?
0: 是哪首歌？是本地的歌吗？
1: Okay,
0: 太好了，谢谢。
1: Okay.
0: 没问题。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推荐他演奏巴赫的《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来自他和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的交流。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首。这首作品呢，它其实是创作在1742年到1749年间，它是巴赫晚年的巅峰之作。然后这部作品呢，它被称作为巴赫的音乐遗嘱，其实是他对自己一生复调音乐创作的总结和升华。就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就是说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接近失明了。在第14首三重赋格，就是未完成的这首赋格当中，他就与世长辞了。我刚才说他的这个主题是风吹不送了，那希望我能唱准。
2: 唱得很准，很好听，多唱一下。
1: 他的主题是这个，对吗？但是在第一首赋格的艺术，第一首他的主题是水波风水，也就是说把它倒过来了，就像一座山一样，或者说像一个 M。就 M 变成 W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个主题倒过来。可是当这首作品演奏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主题它的倒置形态，也就是瑞拉苏法米瑞，然后它其实可以也浓缩成四个音，就是瑞拉法瑞，然后这四个音在音乐学者看来它其实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有研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是拉丁十字架的四个方向，它其实就侧面体现了巴赫深厚的宗教信仰，所以说这个也会跟我接下来说的联觉是有关系的。然后所以我们会听到这里面会有很多主题和倒置主题同时出现的时刻，它们有可能是以不同的时间出现的。比如说一开始第一个主题，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它是孤零零的一个主题，对不对？底下没有任何的声部。但是过了12拍以后，另一个主题从低声部出现了。然后到后面，你会发现它们主题和主题之间的这个间隔就逐渐的在缩短，这个就很像人生中它不同阶段的相遇和分离。
2: 对我来说，聆听像巴赫这样的多声部的这个浮雕作品啊，我开始还认得清楚，然后开始努力能跟上一个，跟上两个，跟上三个已经很吃力了，再到后面我就迷路了。
1: 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去听巴赫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其实是给到演奏者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把所有的声部，所有可能像声部的东西都把它找出来，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然后最关键的是你要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每一个声部，让他们之间不会打架。因为很多时候两个角色他是在对话，有的时候一个代表了理性和秩序，然后另一个代表着情感和变化，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俩是同时在说一件事情，你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理清楚，这个是对演奏者来说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巴赫，只有巴赫的作品我们是从小时候，比如说四岁开始学琴，我们可能就会接触巴赫的作品，可是等到演奏家级别的时候，我们依然还会在演奏这样的作品。
2: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分享他对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五对位曲的理解和他听到的音乐中的故事。

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典音乐经纪人吴子光，同时我也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所想给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旋律大王弗朗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在春天 Im Frühling。 舒伯特的一生中谱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比如说深夜套曲、冬之旅、美丽的磨坊女和天鹅之歌，但是此外还有一些旋律非常优美的小曲子，比如说这首《在春天》被誉为他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是德国诗人恩斯特·舒尔茨所创作的，描绘了在美丽的大自然中与所爱之人一起相处的情景，旋律非常非常的优美柔和，展现了室内音乐的动人之处。农历马年即将到来，同时也标志着春天即将到来，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冰雪消融、春和日丽、百花盛开的日子里，与所爱之人一起欢度一个健康

大家好，我是爵士音乐家作曲家黄野。在新年佳节呢，祝大家马年吉祥，万事如意。之所以推荐 Jacob Collier 的 Into Deep， 是因为这首作品呢融合了创新的和声和节奏，展现出了一些爵士乐的无限可能性，它能带给一种沉浸式的听觉体验，尤其是在新的一年时有压力的时候能放松。

0: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圆》讲述他和恩师余丽拿的三代情缘。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圆》。您和夫人都是小提琴出身，都是小提琴名家，又带出了一个学小提琴的孩子，现在余老师和他就有点像祖孙辈儿这种感觉。
2: 是祖孙辈儿，他也特别喜欢余老师，他特别爱余老师。昨天晚上还看他那个其实笔记本上面写了这个粗体字余老师，让我想起魏说，后来翻过来看到我喜欢你，真是笑死了。我说你另开一页写上爸爸。
1: 您觉得现在回头再来看，就是余老师当时教您和余老师现在教您这孩子，您觉得余老师的教学里面最可贵的什么东西？您觉得让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余老师？
2: 我一直说余老师这个教学里面最最核心的就是认真两个字，他教学非常认真，陪着我当时我记得练一下午，其实我们老师上课就是一个半小时嘛，但是他有一首作品这个没上完，他会一下午时间都给我，他到我家里去，到我家里去放着那个录像，那个时候还有录像带，就上面老二拉一曲，我跟着了学一曲，老二拉一曲跟着学一曲，大概这个一下午时间，什么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就一路到后来家里还要问他吃不吃晚饭，不吃了走了。
1: 还有这样的老师，就是现在真是怎么找，到哪去找啊。
0: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的西班牙作曲家德法利亚的摇篮曲。

各位轻松乐逍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文子阳。我为大家推荐的曲目是我为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中国四季》。这部作品是以中国农历为脉络，总共有12个乐章，而最后一个乐章就刚好完结在中国的春节之上，它叫暮岁新春乐，所以我也用这个乐章来祝福大家新年万事顺遂，开心快乐。

Hello， 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歌手董诗云。上回和大伙儿见面的时候带来的那首《光芒1937》，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那是一首献给抗战英灵的安魂曲，更是致敬今日上海的赞美诗。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写一首我的新歌，也是一首流行与古典跨界融合的艺术歌曲《人间炊烟》，祝福大家马年安康，幸福吉祥，阖家欢乐，事事如意。这首歌曲从中华5000年的美食文化出发，来书写人间真情。歌词中的“又见炊烟袅袅起，岁月悠悠，大地苍茫，漫漫人生路，将幸福共同酝酿”，正是很好的描绘了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希望我们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马年收获最简单却又平凡的小确幸，每天都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各位今年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主题教师王俊凯。我推荐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以帕格尼尼小提琴名曲为主题创作的24段变奏，其中呢第18变奏温柔明亮广为流传，是我认为全曲最动人的篇章。这一章节对我来说还更多了一层纪念意义，它伴随着我孩子的出生。第17变奏的忧伤旋律像浓雾般压抑窒息，随着孩子第一声啼哭，第18变奏明亮和弦骤然击碎阴霾，大调曙光涌入，新生降临，音乐不停，祝福不止。马年到，愿经典947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生活有旋律，日子有节奏，前路一马平川，万事皆成佳音，新年快乐。

各位经典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指挥董超。首先在此祝大家2026年新年快乐，万事顺意。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来自于法国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的艺术歌曲《致 Clarice》。大家知道2026年是著名的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同时也是英国著名作曲家布里顿逝世50周年。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我希望这首精致的法国艺术歌曲能够为大家的音乐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持续关注经典947。

0: 经典947主持人谢立新和今年指挥家金玉矿聊起高个指挥的优势和劣势。作为高个指挥，金玉矿非常推崇指挥大师布隆施泰特。
1: 一般来说，说指挥啊，现在从卡莱恩开始，大家都比较喜欢矮个的指挥。高个指挥有什么优势？矮个指挥有什么优势？那您肯定算高个指挥。您的按照我们以前的，如果学校里说长手长脚，对不对？
2: 对，长手是优势。但是这个是一个你的优势呢，你要会控制它，这是难的。现在小孩营养好，都越来越这个大个儿，然后手长脚长，如果你一直展示出来的话。其实他是很没有力量，因为他是过分信息的冗余。你一直在这个挥舞，其实就等于没有挥舞。我会看一些很多日本的指挥，他们的手势非常的集中，带来的声音也很集中。我们知道日本出了很多很棒的布鲁克纳录音，出了很多很多德奥的很棒的录音，他们很精准，很集中，动作不是很大，但恰恰很有力量。我收到过很多的提醒，就是要集中。然后我也现在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当然我们现在在说的是非常外化的这个指挥的，就是最浅层的这个视觉上面的这个信号。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克莱伯，小克莱伯的话，他就把手长脚长发挥到了最大的优势。他的这个优美的双臂，就是没得讲，就是古典乐上最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同时他又是非常集中的，他的指挥是非常有密度的。对于大个儿指挥来说，怎么让我们的指挥有密度，这个是一个课题。
1: 嗯，这估计是你以后指挥生涯一直要试图要往前推进的一个事情。
2: 是的，
1: 这个很有道理。
2: 其实比如说 Blomstedt， 他其实挺高的，他瑞典
1: 高个儿，
2: 他其实挺高的。我在纽约和他有过一个短暂的交流，所以我真人见过他，他不矮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他可以动的时候，他是那样子的指挥，他有很多 NHK 的很棒的这个录像。但是他现在一切都被缩到了可能就是胸口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然后他一切就是用这个的时候，他的密度提升的浓度啊是成指数级别的。然后当他在做这个勃拉姆斯和或者是贝多芬或者是他一些他钟爱的作曲家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在纽约听了他的这个幻想交响曲，他只需要动那么一点点，但是就可以让整个乐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这就是密度。这就是密度的力量。
1: 这个词我觉得用得特别特别好，密度啊，一个向外的一个张力啊，一个线条，但你又要把它收回来，要让它做成一个更富有实体感的感觉啊。
2: 我就在那儿开玩笑，就是说你年轻指挥，你再怎么用力的去这个，你都比不过这些他们这些布先人动一下手指。

0: 就给你那个伸长，一下子，而且它是拢住的，就它不是外，它不是外放的，它不是，它一切都被拢在里面。这个就是经验，就要一直学习。
1: 请欣赏布隆施泰特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终曲快板。

Hello， 大家好，此刻的你正在干什么呢？是什么心情呢？我正在办公的时候偷偷溜出来给大家录制这段话呢。我一直觉得947的听众就像是我素未谋面的朋友一样。那马上就要到马年春节啦，我们就要共同开启新的一年了。在这个时候，我想送给大家一首巴赫的作品 BWV106号，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我总是在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特别平静的感受，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的感受分享给你们，我的每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也借着这段音乐，祝大家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里依然能够保留内在的秩序，获得平静感，也在这样的平静之中找到一种长久的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大家好，我是鼓手徐志同，祝大家新生快乐，2026年马到成功。在这里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喜欢的作品，是由鼓手 Louis Cole 以及吉他手 Corey Wong 合作的一首 Big Band 为主体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好，我是张傲哲。首先在此新春之际，祝大家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马到成功。我推荐的曲目是《阳光照着塔什库尔干》，这首曲目是我在帕格尼尼比赛第二轮选择的中国曲目，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借这首曲目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既阳光又美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爵士歌手兼爵士萨克手包子包君瑞。那么我在此呢，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到成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叫做 Soul Conversation。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找到自己的 Soul Mate。 那找到人呢，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Soul Conversation。 祝大家新春快乐。

Hello， 今天94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鞠小夫。那么在这里呢，恭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欢乐，生活幸福，长长久久。那么我想为大家推荐莫扎特这一首。

0: 青年指挥家金玉矿谈起他接到四川爱乐乐团邀请他出任首席指挥时感到的惊讶。如今他和乐团合作的第一张唱片问世，堪称是他给自己的25岁生日礼物。
1: 我永远记得，那是我的第一次和四川乐结识。直到他们在2023年还是2024年的一个交接的地方，在某一场我和他们的音乐会中，他们提出了愿不愿意来这个就是更进一步。那个时候我仍然记得那一瞬间我的反应就是啊，我就哇，就这么我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感谢。现在您看我们的这个专辑和这个黄斌老师的这个专辑，去年上个月季的闭幕的这个录音，也是四川爱乐乐团到现在为止50多年第一个专辑，也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专辑。
2: 这个算25岁的生日礼物吧？
1: 也算的，绝对算。
2: 标准的00后的古典新势力。
1: 是的。大家听到的这个呢，固然它叫做这个Live recording 是吧？这个现场录音，
2: 对，是一个录制于音乐季演出的一个现场录音，是应该是不是乐季结束的那
1: 乐季？对，是的。其实那一周大家大量的工作，然后在里面我们从很早录音室冯老师就已经加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中也会有录的，然后尽量的做成了一个听起来很完美的，尽量完美的一个版本。我听这个录音的最终的效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自豪，也非常我为四川乐的音乐家老师们感到自豪，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上乘的录音。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做到了这个作为我们的第一张50多年来的第一张唱片，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黄斌老师呢会和四川乐，他会把四大小提琴曲可能都会录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或者您能不能听到，就是那种老式的那个状态。其实这种演绎是很难能可贵的，现在不多了。你可以听到非常直接的那种炙热的。

0: 那种音色出来。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了。
1: 请欣赏由黄斌独奏、金玉矿指挥四川爱乐乐团演绎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一凡。2026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在这里呢，预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马年里，一马当先，马到成功。也希望大家尽情地享受音乐，享受人生。借此机会，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它叫《抒情交响曲》。创作它的是位不太著名的作曲家，名字叫做策姆林斯基。这位作曲家在年轻时就被勃拉姆斯所推崇，而后呢，他又教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学生，名字叫做勋伯格，也就是我们口中十二音的开创者。同时呢，策姆林斯基还是马勒的圈中好友，两人在音乐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大家听过马勒的《大地之歌》，相信你一定会对策姆林斯基的抒情交响曲感到似曾相识，因为这两首作品的灵感都源自于东方的诗歌。大地之歌取材于中国的唐诗，而策姆林斯基的抒情交响曲则选用了泰戈尔的著名诗集《园丁集》作为蓝本。他选用了七段不同的诗歌来表现爱情从渴望到满足再到最终的分离这样的整个过程。作曲家运用了极其高超而细腻的管弦乐配器手法和丰富绚丽的和声，音乐的肢体具有极强的室内乐风格。同时他还仔细地研究了诗歌的文本和韵律，使得音乐表现手法和文字能够丝丝入扣的结合，可以说这是文学和音乐相融合的最高典范。这里我们选取了第三乐章的开头部分，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你是一朵夜里的云》，它表现了男主人公对于爱情的甜蜜幻想。下面请欣赏。

0: 青年钢琴家郭蓉蓉和947主持人谢帝星探讨现代音乐的理解，并分享他演奏的美国作曲家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当代作品，他都会被他的不和谐所吓到，觉得这些破碎的音符、尖锐的和声就毫无美感。但是其实这种不和谐正是当代音乐最珍贵的一种表达武器，它能触碰到古典浪漫主义音乐难以抵达的情绪与画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给大家演奏当代作品。在此之前，我想问大家，是不是在恐怖电影、悬疑片里听到的配乐，全是一些当代音乐里的不和谐音、不规则节奏？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2: 就是极端的一种情境和极端的情绪嘛。像很多恐怖电影里边，就是包括希区柯克的很多电影里边，就用了非常刺激的这种音响，就是说那个精神病患者啊，里边就是在浴室谋杀里边，就用了一个非常不协和的一个和弦，脏脏脏脏，然后配上这谋杀场景，那让人不寒而栗了。所以有人说，好像是那个恐怖电影推动了那个现代音乐的接受程度。
1: 这种紧张、恐惧、不安的情绪，它根本没有办法用优美的旋律来表达。只有当代音乐里的小二度碰撞、无调性的音阶，或者突然的节奏断裂，能精准地触动这种感受。而这个南卡罗的 Tango 呢，如果大家此刻在直播间上放上我的谱子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它一共有三行谱子。当老师，我的老师给我布置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的开心，因为它没有几个音。但是当我看到三行谱子前面的拍号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第一行三四拍，第二行四八拍，第三行五八拍。这还不是最绝的，最关键的是在第六页的时候，第一行变成了五八拍，第二行六八拍，第三行四八拍。
2: 天哪，这样的把逼疯的节奏啊。
1: 是的，我当时是第一次接触这样子三行完全是独立的节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当时在思考怎么去计算，要不我拿一个苹果把它切成四份，然后去找一下它们的共同数吧。然后最后发现没有办法计算。所以我觉得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最大的一个技巧，其实就回到刚才我那个苹果理论，就是你把它一个小节想象成是一个苹果，那么你的右手把这一小节切成了三份，然后你的中声部把它切成了四份，然后低声部切成了五份，然后去感受到它们每一块苹果是怎么样交织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音乐实验，因为它的名字已经体现出来了，它因为这首曲子是一种 Tango 的节奏，所以我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就想象此刻我在跳 Tango。 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并不是很足够，因为它有不同的音区传来的声音，有不同的节奏，那怎么去感受呢？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小精灵，就是比较一个轻巧的形象，它在跳 Tango。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到最后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结尾。它就是一种所有的形象都结合在一起，大家在狂欢的那种感觉。
0: 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郭蓉蓉演奏的康伦·南卡罗的探戈。

各位9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博阳。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那么也在这个万象更新的美好时刻，我特别想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个人很喜欢，同时也是舒伯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就是他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那么这部作品呢，也如同一个微缩的旅程。那当音乐进行到第四乐章时，舒伯特以他特有的温暖与光芒引领整个乐句逐渐攀升，中间呢虽然也有徘徊与低迷的时刻，但是呢最终呢我们都会走向明亮而广阔的终结。那么我也希望这首乐曲陪伴大家迎接新春，也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心中所愿皆能达成，也愿我们怀抱乐句中的温暖与坚韧，穿越迷雾，终将会抵达各自辽阔而明媚的曙光。祝大家新年快乐。

0: 小提琴家黄蒙拉在越来越圆推荐自己和朋友们的音乐会。
1: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黄蒙拉来上我们的越来越圆，
2: 因为当时在外面就觉得演奏室里面非常开心嘛，跟朋友们一起大家玩音乐，但是回来以后呢就陆陆续续的在做，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市场也没有非常成熟，那最近是越来越好，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和朋友们的音乐会呢，它大概是在我忘了是18年还是17年开始，反正做到今年是18年。你知道要和朋友们一起做音乐会呢，肯定逃不开是室内乐嘛，对吧？有的时候请大提琴家，有的时候请雪飞吉他演奏家，有的时候钢琴家，所以这个搞在一起做，大家很开心，做一个音乐会客厅，对吧？每年大家聚一聚，这个玩玩音乐，挺开心的事儿。
1: 和朋友一起玩室内乐都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家是最最享受的时刻，最最享受的时刻。但是如果成立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要按照一个固定组合在那儿排整套的曲目，恐怕就有点
2: 对对。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吃了外面那层糖衣，那里面的药没有吃。
0: 下面请欣赏黄蒙拉和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探戈的历史》，1900年。

0: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孙逸凡在接受《越来越远》主持人谢立新采访时，分享他研读总谱的三个步骤，非常符合认知心理学规律，可以作为深度学习的范例推广。
1: 非常感谢孙逸凡指挥来到我们《越来越远》。
2: 我首先在决定演一首作品之前，我会空很长一段时间不听跟他有关的任何录音，因为这个录音一旦你听过之后，你就很难再洗去。我希望是我自己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然后重新看这个谱子，特别是如果这个曲子之前我演过一些，演过几遍了以后，那这次我一定要以第一遍来演的这种心态和眼光来看它。那么一般来讲，我在准备一个谱子会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吧。我比如说在九月份有一场演出，我可能会提前半年先把这个曲子看一遍，这一遍基本上是比较粗的看，也就是抓它的大的框架。我指的是这是我没演过的一首曲子。那么看完之后稍微放一段时间，我可能中间有一个月会再碰它。离这个演出大概可能两个月的时候，我会开始极其仔细的看。这一遍看的时候是一个音一个音这么看下来的，包括的我们叫纵向的看和横向的看。纵向的就是看的和声关系，横向的呢比如说句法的划分，我在谱子上会画竖线，就比如说四小节它是一个单位，我画它一个八小节一个大单位，这样的话你哪怕不看音符，你只是把谱子翻开，你也能够很明确的就看到这个音乐它的整体脉络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是我第二遍做的一个功课。第二遍看完之后，我可能会再放一段时间，就可能没那么长了，半个月左右吧。临到演出之前大概有一两周的时候，我会开始看第三遍，但这一遍我看的不会那么细，就钻到局部，我需要再站远，我要站出来。因为如果你是陷到细节中的话，那么最后呈现出来这东西很可能就是一个碎片的堆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莫扎特其实有句话我特别赞同，他写完一首作品之后，他要觉得这首作品像他手里的一个苹果，就是哪怕是马勒

大家好，我是作曲家龚天鹏，我为大家推荐的新春音乐祝福作品是20世纪匈牙利作曲家可达伊的孔雀变奏曲，因为没有任何一部外国交响乐能比它更让我想起中国。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大吉，请欣赏。

大家好，我是孙雨桐。今天想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五首。这首曲子是 F 大调，音乐里面充满了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是它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春天。所以我也想借这首作品，祝大家新春快乐。希望新的一年像春天一样，充满新的开始。

947的听众与轻松乐逍遥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低音提琴首席钱伯文。马年将至，我在这里愿大家生活如歌，乐享安康，马上成功。在此之际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由我与我的朋友林瑞峰和黄秋宁老师一起带来的《玫瑰三愿》，让我们一起盼守新年的美好，祈愿平安与幸福。

0: 小红书。
1: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吴亦凡，在2025年获得了布索尼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一名。在这里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作品26的第五乐章，也是这首套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是一首非常辉煌的终曲，其中众多的高难度技术片段将整部作品推向了高潮，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也能感受到一种狂欢的气氛。

大家好，我是青年指挥金玉矿。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和今年947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在这里也祝福大家2026的马年新春快乐，一马平川走顺途。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种草了将近8年的曲子，它就是约翰亚当斯的大苏尔的达摩。大苏尔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片区域的统称，它在加州中部的海岸，被誉为加州一号公路的灵魂。在这个路段中，你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岩石海景，以及红杉树林和海雾交织在一起的景象。这个公路过去3年因为滑坡和泥石流长期不通，最近终于在半个月前再次全线贯通了。约翰亚当斯本人也是住在加州北部，我想他必然数次驾驶过这条公路，而且见到了这条线路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下不同的独特的美丽。介绍完了大苏尔，接下来可能就要解释达摩了。说到达摩，大家可能会有些耳熟，因为这是来自梵语中的音译。在佛教和印度哲学中，达摩原意为正法，它涵盖了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宇宙的运行规律，是印度宗教和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印度文化一直在我的成长中有着很多的影响，从我少年时读黑塞作品中那些若隐若现的印度禅宗的东方哲思，再到我在上音附中时的视唱练耳老师汪老师，他在高三那年为我打开了印度古典音乐世界的神奇的大门。可以说，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奇妙地集合在了约翰亚当斯的这部作品里。我怀抱着最诚挚的情感，将这部作品推荐给大家。

希望我们能在这部作品里相遇，共享对于哲思的求索，极简的宏大架构下笼罩着的宁静和深邃。当然还有就是我那对于大自然的永远的向往和敬畏。

大家好，我是爵士吉他手大黑，在这里祝大家2026马年新春快乐，马到成功。然后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呢，叫做 My Ideal， 我的理想，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爵士萨克斯演奏家 Walter Smith。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坚持自己的理想，继续努力。最后祝大家新春快乐。

各位亲爱的乐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钢琴家饶浩。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总需要一些旋律陪伴我们回顾过往，走向新年。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肖邦的作品《波兰幻想曲》，它不仅是一首钢琴杰作，我认为更像是一段精神的旅程，带着坚韧和勇气，还有永不褪色的乐观。过去的一年，可能我们都有过迷茫或者是低落的时刻，但这首曲子告诉我们，音乐可以承载泪水，但更会托起希望。在这些波澜起伏的乐句间，我们能听到其中的锐气，也能听见从黑暗中升腾而出的光明。这不仅仅是音符的流动，我认为更是一种心境的拓荒。无论经历过什么，前路始终值得向往。即将到来的马年象征着奔月和前行，愿这首波兰幻想曲像一匹穿越时光的骏马，载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与期盼，踏进新的春天，让我们在音乐赋予的韧性中找回自己的节奏，保持内心的炙热。旧岁已展千重景，新年再进百尺竿，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与音乐相伴，与勇气同行，拥抱更加辽阔的人生。